0: 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家里装修怕什么？
2: 怕跑路，怕暴雷，怕被坑，
3: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1: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4: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还是先来看到，在新大路快速路上，目前的双向上的排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如果您从赤喜长江大桥过来之后，继续往西宁二路快速路方向行驶，目前在新大路快速路的辅路，就是 CBD 恒基国际以及我们的三峡双创中心这里呢，同样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如果您要继续往直行往下山通道方向行驶呢，目前在下山通道内部呢，同样启停现象比较明显，并且随着时间推移，一直到8点半左右，都可能在这一段上大部的路段上都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在我们的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要继续往华翔方向行驶的话，第一个在体育场路与新宁二路的交汇处，如果您要往华翔方向行驶呢，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第二个在我们的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要继续往华翔方向行驶呢，同样队尾是排到了宜昌市政协的门口。所以说在目前在体育场路往华翔方向，您如果是从白龙岗小区过来之后呢，继续往长流路方向啊、时光里方向，其实目前来看整体的压力都是非常大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我们再来关注到在广电附近呢，在城东大道上，目前在城东大道与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您如果是要继续往我们的三峡大学方向行驶呢，目前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可能随着时间推移呢，这部的地方的路况

0: 5.3折550元起，以上到贵阳1.9折210元起，以上到海口3.6折450元起，以上到杭州3.1折400元起，以上到呼和浩特5.1折700元起，以上到惠州3.5折400元起，以上到揭阳5.3折710元起，以上到昆明3.1折450元起，以上到拉萨3.3折820元起，以上到兰州3.5折440元起，以上到南宁2.9折310元起，以上到南通3.4折350元起。以上三峡国际机场呢，也温馨提示各位，请广大旅客一定要关注航线的班期时刻以及票价的实时变动。您可以通过航空公司的官方 APP、官网以及正规的票务平台来进行查询购票。
1: 同时，为了满足特殊旅客的出行需求，三峡国际机场细化了服务流程，在出发厅设置专属的值机柜台，可以一站式完成无陪儿童的证件核验、行李托运以及信息登记等乘机手续。在人身检查区域呢，增设人体工学的吸盘式防滑辅助扶手，方便老年人和轮椅旅客自主借力完成过检动作。对验证柜台进行矮化改造，让证件核验、人脸对比更加顺畅。
2: 了解公积金政策，
3: 办理业务指南，
2: 欢迎收听宜昌公积金在线。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公积金在线节目。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个啊，跟很多家庭钱袋子和老房子都息息相关的好消息，那就是老旧小区加装更新电梯，公积金可以提取了，而且啊，全家都能互助。
1: 这个消息真的很及时，很多住在老小区的朋友们，尤其是有老人孩子的家庭，一直盼上能装上电梯，但一算账呢，几万到十几万的费用确实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但现在好了，公积金能够派上大用场了。
0: 没错，而且啊，这次政策最大的这个亮点就是全家可互助，不光是你和配偶的公积金能用，连父母啊，包括公婆、岳父母或者是成年子女，这里面就包括如果说你的女婿、儿媳的公积金都能够来凑份子了。
1: 也就是说一人装梯，全家都能来支持，这个力度确实体现了便民安居的初衷。
0: 那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今天我们把这个政策也给大家仔细的来讲一讲，如果说正好你家里有需求的话呢，就可以来仔细听一下啊。
1: 咱们先来说第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谁能提。政策说得很明确，缴存人及配偶、直系亲属只有既属，只要既有住宅加装或更新了电梯，都可以提取公积金余额。这里说的直系亲属就是父母、公婆、岳父母或者成年子女、儿媳、女婿。
0: 这个范围确实就很广了。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很多人会问说，那我什么时候能提呢？是不是随时都可以啊？
1: 那不是的，这个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必须在以下任意一个证件载明日期的一年以内，然后来申请，过期了就办不了了。这几个证件是联合审查意见书、电梯监督检验报告、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以及更新电梯时的特种设备登记证变更的证明。
0: 这里还要区别来区分两种情况啊。如果说你是增设电梯取得住建部门的联合审查意见书，工程正式实施后就能申请了，但如果是更新电梯，必须要等电梯整体完工之后呢，才能够提交提取申请。
1: 这个时间点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另外还需要注意到的就是，一处住房每名缴存人只能申请提取一次。
0: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能取多少钱呢？这应该是大家最关心的事儿了啊。
1: 提取金额有明确的计算公式，可提取的金额要小于等于电梯项目的协议书上你实际的出资金额减去政策返还给你的补贴金额。
0: 也就是说啊，你实际上套多少钱，扣除政府的补贴之后呢，剩余的部分才能够从这个公积金里面来进行提取。而且啊，如果协议里的电梯费用呢是零，只产生了配套设施的费用，那是不能够办理公积金提取的。
1: 没错，这个细节大家也要注意。另外，协议里的 电梯费用如果不为零，那么包括阳台啊、连廊啊以及平台这些配套设施的建设

0: 这费用也算在实际出资金额里面。
1: 嗯，是的，大家听明白了没有啊？那接下来就是一个实操的问题了。哎，我如果说真的要去办的话，我得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今天也给大家稍微来理理清楚。
0: 嗯，材料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身份材料，产权人及配偶的身份证、缴存人的身份证，如果是代办，还需要代办人的身份证，以及缴存人本人名下的一类银行借记卡。
1: 第二类呢是关系材料，结婚证啊，这些能够证明婚姻关系的材料啊。单身的话呢，现场签署一个单身声明就可以了。如果说是非产权人及配偶提取的话，比如说是父母或者是子女来提取的话呢，那就得提供户口本啊、履历表啊、独生子女证啊，这些能够证明你和这些亲属当中的这些关系的材料就可以了。
0: 第三类呢是电梯安装材料，这个分两种情况，如果是增设电梯，需要联合审查意见书或者电梯监督检验报告、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之一、不动产权证书以及加装电梯所在单元签订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协议书复印件。
1: 嗯，如果说您家是更新电梯呢，那需要提交的材料是市场监管部门出具的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明的这个证变更证明、不动产权证书、更新后的这个更新电梯的这种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以及更新电梯所在单元签订的电梯项目协议书。
0: 如果材料备齐了，那该怎么办理呢？其实线上线下都可以。如果只是产权人及配偶两个人提取，直接可以通过宜昌公积金中心微信公众号就能办，在公众号里找到业务大厅，选择提取里的增设电梯提取，按照提示操作就行。
1: 嗯，那如果说线下办理呢，那也很方便啊，您可以去到我们的各个营业部或者是住房公积金旗舰店的柜面去办理就好啦。
0: 最后其实还需要提醒大家两个重要的注意事项。第一个，这个提取业务是全国范围内既有住宅都能享受的，不限于宜昌本地。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如果是缴存人家庭，包括缴存人及配偶，如果您还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包括组合贷款，或者是公积金账户已经被冻结了，那是不能办理这个提取业务的。
1: 嗯，而且对于直系亲属其实也是一样的啊，如果直系亲属及其配偶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或者是账户被冻结的话呢，同样也是不能够办理的。所以想互相帮忙的，咱们得先把贷款结清了才可以哦。
0: 嗯，所以总结一下今天的公积金在线，那就是老旧小区安装电梯，公积金能够提取，全家都能够帮忙，一年之内要申请，材料备齐不能跑空，线上线下呢都能办，贷款结清才能行。
1: 嗯，是的，这个政策啊确实是能帮助很多家庭减轻加装电梯的资金压力。如果说您或者是您身边的朋友正好有这个方面的需要呢，赶紧把这条消息啊转给他们。
0: 嗯，
1: 那今天的宜昌公积金在线呢就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更多的公积金政策和信息。
2: 家里装修怕什么？
3: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4: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2: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四楼，电话400-0032-606。
5: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1059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三件套，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还附赠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精粹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精粹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夫妇，吃我一拳！
7: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8: 哈哈哈哈哈！阿牛，欢迎你找小辣椒。
6: 这也是奇葩

0: 朵呀？
1: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2: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0: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2: 这一排呢？
0: 嗯，看不清。
3: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4: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北京时间的8:18，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在今天早间呢，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当中呢，很多朋友都在留言，都说到了两个道路的情况，我们都看到了。其实也是一直在关注啊。首先是峡州大道上，峡州大道上呢，今天早上很多朋友说到了峡州大道和港澳路交汇的这个匝道口，目前双向行车都是比较缓慢的，特别是从五家港要往城区啊，要往这个唐家湾这个方向，如果说来走往发展大道这个方向的话呢，目前整体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主要是在峡州大道港澳路跨线桥这个位置啊，目前呢有朋友说到是有事故的原因，这边呢通行会比较缓慢。第二个呢是说到了沿江大道上，说今天早上江边啊怎么走起来也这么不顺畅呢？国际广场这边怎么排行那么大啊？也稍早之前其实有朋友也说到了万达皇冠门口是有事故啊，造成了整个这个沿江大道上通行不畅，但是好消息是沿江大道上其实这边的压力已经是得到了一些缓解，像是我们很明显的从亚站路看到一直要到前方的万达路啊，包括再往前方走的话呢，您是在这个江海路这个方向的整体的行车压力目前已经不是说特别大了，如果说有这个排行情况的话，我们稍微等候一会儿就能够顺利通过。但是峡州大道上目前还是需要多说几句啊，目前峡州大道港澳路跨线桥这边的双向行车压力是比较大的，如果说有计划要经过到这边的朋友，可能得多预留出一些时间了。包括在三峡大道上，目前如果说要往发展大道方向，同样也是在港澳路跨线桥这个位置呢，出现了一些排行啊，这两个路段上要提醒一下大家。但是在城区来通行的话呢，同样也有一些好消息啊，就是西六二路快速路上整体的通行呢，这两天其实观察下来都还是比较不错的。基本上8点钟之后呢，整个西六二路快速路要进城进入下穿通道，无论您是往东山大道还是往沿江大道，甚至是往点军方向，目前都已经是非常的顺畅了。这一段呢还是比较欣慰啊，就是整个路段上的通行都是比较良好的。同时呢，西六二路快速路上可能反方向的压力呢稍微就会偏大一点了。这会儿我们看到在经过到这个应该是上海春天大厦附近啊，包括在恒基国际这个附近的西六二路桥面上方呢，会存在一些行车的压力啊。目前我们通过这个视频号当中的直播呢，也能够看到目前呢要进入下穿通道的话呢，整体压力是会有一些偏大的，所以进入下穿通道之前的道路呢，大家还是得稍作耐心等候。往三峡大道这个方向的话呢，目前可能是需要有一些缓行，大家需要等候一下的这样一个状态。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上的通行。目前夷陵大道上需要重点关注一下的是，从港阳路要往这个万达路江海路这个方向啊，中心医院门口的压力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在江海路这个路段上，队尾几乎是要排到了这个港阳路口了啊。所以说刚刚过了港阳路之后呢，在夷陵大道上就会产生一些压力，但是这个路段上更加建议大家是不是提前我们可以往这个沿江大道上稍微分流一下，或者是提前的选择其他道路来稍微绕行一下啊。因为在东山大道上同样也是在港澳路口这个位置的压力是会有一些偏大的，所以更加建议大家如果说可以的话呢，从沿江大道上可以稍微分流，因为这会儿沿江大道上的行车压力已经是得到了一些缓解。而说到港阳路上呢，目前港阳路在从东山大道往城东大道方向通行这个路段上，整体行车状况是比较良好的，包括从这个809出来啊，在港阳路上往城东大道方向通行，目前也看到路口没有太长的一个排行。而如果说您是在夷陵长江大桥快速路这个延伸段的这个高架桥上啊，无论您此刻是从菊香大道这边过来进入到这个延伸段的高架桥往夷陵长江大桥方向通行，还是从中南路上进入到高架桥，目前整体高架桥上的通行流量呢都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包括在靠

0: 靠近到这个胜利三路啊，以前这个老七中对面的这个地方下匝道，往北山坡转盘方向呢，上下匝道的车辆呢，目前也都还是比较有序通行的这样一个状态。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3，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2: 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是，明明知道不好的成瘾习惯，为什么还是停不下来呢？又该怎么办呢？
0: 嗯，是的，有些习惯明明知道不好，但却又停不下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除了说到这个路段之外呢，看到还有朋友也是在说到这个峡州大道上的情况，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啊。具体在现场的朋友给我们发来的这个消息，看到李哥就说到了。峡州大道两个隧道之间是不是有事故啊？目前都排得好远啊，所以说呢，目前这个地方呢都是压力比较大的。确实，今天早上整个峡州大道上，大家通过我们这会儿公共视频也能够看到啊，通行是会有一些不太顺畅的。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呢，也有很多朋友在说，奋斗的小青年呐、还有工长务啊，还有这个123呐、都在说到峡州大道啊，看看这个港澳路这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应该是有这个事故的影响。具体在哪个路段上发生事故呢？稍后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目前我们整个看到的就是峡州大道和港窑路啊，这个交汇的这个匝道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下匝道啊是很难汇入到这个主道上的。几个方向来车要汇入到峡州大道主道，往这个发展大道方向，目前还包括还有反方向啊，要往五家港这个方向，目前两个方向都不太顺畅。但是可能更大的压力呢是往这个发展大道方向的压力会更大一些，就是往城区的方向的压力会更大一些。稍后我们和大家来具体了解一下。正看张红也说到了峡州大道往居然之家这个方向，港澳路立交啊，目前已经是排很长了啊，这个路段上通行不太顺畅，我们也一直和大家来关注到了这个路段上的一些通行情况，稍后呢来仔细的和大家来说一说啊。看到有朋友就跟我们说到了，他说峡州大道往西零二路的第二个隧道是发生了事故，三车道变一车道啊，所以说建议大家提前绕行哦，原来是这个隧道里边发生了事故，导致整体要进城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啊，所以目前整体这个车道变窄之后呢，整体的这个通行效率、通行速度都会大大降低了。提醒一下大家，峡州大道这边是发生了事故啊，在往发展大道、往城区、往西零二路快速路这个方向通行的时候呢，咱们稍微还是要可以来分流一下啊。所以这会儿很多车辆往三峡大道分流的时候，同样三峡大道在港澳路这个互通的位置，其实压力也有点不小啊。看来很多的车辆已经进行了一个提前的分流工作，这个路段上的通行情况我们也会持续的和大家来关注。再来说到今天的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大家也不要忘了来说一说，有一些习惯为什么我们就是停不下来呢？这个时候你觉得又该怎么办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嗯，是的，其实咱们刚才聊了一些关于我们成瘾的一些停不下来为什么变得如此普遍的一些原因，那其实我们就要把它放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了。现在我们来聊一下，如果你在生活中确实觉得自己管不住手停不下来，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就是技术早已经超过了我们生活的基础设施，像二维码呀以及健康码可能遍布四周，聊天软件呢是沟通的基础，上网和不上网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有人打了一个比方，就追问一个人为什么无法停止上网呢，就像追问一条鱼为什么无法离开水，问题不在于鱼的意识，而在于水已经构成了它的生存条件。这个比喻呢，其实就相当于平台以及媒介，它们都不是在外在的了，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展开的基础设施。你不上网，很多事儿就办不了，你不刷手机，很多社交就没法参与。而且呢，平台它设计本身也不是让你停不下来的啊，其实它是通过一些推荐算法无限下拉，自动播放下一集，它的每一个细节都在说让你停不下来。 然后呢有本书呢其实也说得很好，里面有个概念叫做边缘资本主义，叫做成瘾时代。企业呢通过操控人脑的奖赏机制来牟利，打造出一整套让人自愿沦陷的商业体系。其实说白了，很多停不下来的背后都是有人花了巨大的成本让你停不下来，这其实也并不是你一个人的战斗，是你在跟一支团队由产业经理、算法工程师、心理学家组成的专业团队在进行对抗。
0: 但是我觉得其实除了你说的这些技术设计技术层面上的这个事儿之外呢，我觉得社会环境其实也有关系。我们就是假设一下啊，就是你想想，你说你一个人回到家下班之后呢，还有朋友可以约出来喝喝茶聊聊天，哎，他是不是就没有想刷手机了呢？但是如果说他的社交圈本来就很窄，下班之后呢，你说在家里啊，除了刷手机真的不知道干什么，那停下来之后他还能去哪儿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灵魂拷问了。所以有人就会说到了，一个人为何停不下来，不是只取决于他是否想停下来，或者是也取决于停下来之后他是否还有别的去处。就这时候我不刷手机了，我还能去干别的吗？
2: 所以说如果把这个问题再放大一点的话，如果一个人生活里面有稳定的关系，有充实的内容，有可以期待的目标，他对手机的依赖可能就没有那么深了。反过来而言呢，如果他的生活本身是空虚的、疲惫的、缺乏支撑的，那手机就成了最容易抓住的那根稻草。这其实让我们想起一句话，就是不是我们太不自律了，是生活本身太缺乏支点了。
0: 是的。所以说在这个我觉得这个大环境下吧，就会觉得确实有时候不是我们自己不想要停下来，而是也许真的是停下来之后没想好要去干啥啊。
2: 是的，你想现在好像生活中我们不敢发的朋友圈，我们发到抖音的日常啊都会有很多人点赞，所以说可能很多的时候抖音这种平台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没有太多的边界感了，好像就是我们生活中的生活设施的一部分，好像我们确实丢了它就不可了。所以说这其实不是一种成瘾，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科技的发展呢，我们越来越离不开科技了。
0: 是的。所以说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家都可以来今天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话题啊。赖床刷抖音熬夜，明明知道不好，为什么咱们就是停不下来呢？你觉得又该怎么办呢？都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3: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5: 戴上安全帽啊！
4: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6: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4: 出发前的第一步，
7: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4: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8: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4: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只能参考你修正我，参考你修正我，比自己找出口有用的多。但是你关上灯一盏一盏，演绎的剧情是一般一般，一般是憧憬，一般是回忆。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5，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在霞州大道，目前呢在霞州大道是有一起事故发生的，是在李家寨坊这里。如果您是从我们的霞州大道想要一直往我们的周家冲这里方向行驶呢，其实整体上就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在隧道内部呢其实有一起事故的发生。同样呢，如果您是从赶要路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霞州大道方向行驶呢，整体上我们来看到在辅路路面上就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发现霞州大道的队尾是在不断的延伸的，目前我们来看到从西泠花市这里一直到隧道的入口这里都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也请各位司机我们在选择霞州大道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目前在对向车道上通行的其实整体情况比较良好，但是呢在这个方向呢其实整体来说由于我们的受到事故影响，隧道内部可能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的沿江大道与我们港澳路交汇处，可能这里还有一个上行港澳路汇入到霞州大道的这个路口，所以说整体上我们来看到在汇入路口这一处呢就有个比较明显的排行。在主路路面上同样排行的压力也是比较明显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在我们的霞州大道上保持耐心行驶，同样呢也要谨慎慢行，小心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新民区，目前呢不管是在新民区的西泠二路快速路，还是在我们的二院门口，还是在沿江大道上，整体的通行条件都已经比较平稳了，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滞留的情况。而在我们的五家港，同样的，如果您是在我们的五家港迎接学校呀，以及是在城大道还有港澳路，都是一路畅通的，

0: 畅通的。目前的宜昌城区整体上来看，您唯一要注意到的一个就是在宜林大道上，目前在宜林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可能伴随着汇入到中心医院的主路上的车流比较多，所以说在宜林大道目前整条道路上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宜林大道目前与我们的胜利一路的交汇处呢，如果您是要继续往西宁区方向行驶，目前队尾依旧是排在港阳路与宜林大道的交汇处，并且此刻我们来看到石马横路，也就是港务新村下行坡道上下行，继续往我们宜林大道上行驶的车流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目前来看呢，宜林大道的主路路面上通行压力是比较紧张的，并且滞留情况也可能比较明显。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8，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4: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9，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
5: 是的，刚刚一直在提醒大家关于峡州大道，其实这会儿呢更多的是希望大家能够这会儿选择其他道路来通行啊，峡州大道就不要再走了，因为我看到交警部门已经在这个路口进行一些劝返了，因为目前整个从高架桥上看到已经有司机等的就是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都已经下车在观望，说这个路口是怎么回事了。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峡州大道呢今天早间呢是在周家冲隧道里面啊发生了这个一个大货车和一个小货车的一个事故，目前这个事故呢是有这个交警啊还有这个消防部门呢在现场进行一个处理，因为这个我看到后方的这个小货车它的这个事故呢还是有一些严重，需要现场进行可能一些切割作业，包括这个现场的情况也比较复杂，所以说呢是占用了这个几乎两个车道吧。目前还有一条车道呢，交警部门是在间断放行，因为他有时候在施工作业的时候需要有一些作业车辆在旁边进行辅助，所以说这个时候旁边就没有办法有车辆能够通过了，所以间断放行的情况下呢又只有一条车道，所以整个峡州大道上今天早上从五家港如果说要往城区往西陵这个方向通行，往发展大道方向通行的话呢，建议您就不要再上匝道了。目前我看到还有车辆不停的在从这个中南路这边过来要准备上匝道啊，咱们如果说就近您在峡州大道上这会儿能下匝道就赶紧下匝道啊，这个通行呢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目前峡州大道上呢建议大家就暂时是不要来走了，如果说您还从五家港这边过来的话呢，提前的在合义路啊中南路这个附近呢咱们就尽快的下匝道，选择三峡大道来通行。三峡大道上呢稍早之前在港澳路这个高架桥附近呢也是发生了一起事故，不过目前已经撤离了啊，对三峡大道主线上的通行影响不是特别的大，基本上已经是恢复到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了，但是还总体来说肯定是比峡州大道好走一些的。建议大家特别是看到好多车辆还在这个高架桥上方啊，可能是有点进退两难了啊，目前是在这个环形的这个高架上啊，可能还在等待汇入到主路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如果说您还有机会变道或者是有机会提前下匝道的话呢，目前就赶紧来变个道下个匝道啊。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整体在发展在这个峡州大道上的通行呢目前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啊，再次提醒一下大家，这个路段上呢今天早间其实很早之前就有朋友关注到了啊这起事故的发生，一直就还是有车辆在往这边走啊，但目前整体的通行效率呢是非常低，建议大家就是尽快绕行，不要再走峡州大道往城区这个方向了。那更多的关于峡州大道上的通行情况呢，我们稍后也会继续和大家来关注。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4: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宜昌本地要闻。楚超宜昌东阳光队常规赛主场收官战周六举行，全域布局第二现场观赛矩阵新增5个城区第二观赛点，目前全市共有25个第二观赛点同步落地特色商务市集、商圈宠粉活动、票根惠民福利。
5: 9月3号，西泠区政府与美团公司北京三块在线科技有限公司合作签协议签约仪式举行，美团线下超市小象超市宜昌首店正式落户西泠区。小象超市位于西泠区龙湖天街A馆负一楼， 占地面积约3600平方米， 计划2027年1月启动装修工程。
0: 9月3号， 记者从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宜昌车务段获悉， 在7月1号至8月31号 共62天的铁路暑运中， 宜昌东站与宜昌北站累计发送旅客369万人次， 客流整体平稳有序。
5: 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位于宜昌区小西塔街道关庄村的宜昌高速关庄枢纽已完成了钢箱梁全部施工， 全线多个隧道相继贯通， 向着2027年建成通车的目标稳步迈进。
0: 9月2号， 国际机场协会揭晓了2025年度机场服务质量系列奖项， 宜昌三峡国际机场获得了2025年的亚太区 200-500万旅客量最佳出港机场殊荣， 标志着三峡机场出港服务品质赢得了国际权威认可。据悉，机场服务质量大奖是全国机场服务领域最具声望的荣誉之一，测评范围覆盖全球绝大多数主要机场，是衡量机场服务水平的核心国际标杆。 其测评体系呢，被誉为全球机场服务质量的黄金标准。
5: 继续来关注一下9月3号， 宜昌市体育中心发文，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 宜昌赛区第15轮， 宜昌东阳光队主场对阵鄂州凌空比赛呢， 将于9月5号晚上星期六在宜昌市体育场举行。 为了保障赛事安全有序开展呢， 体育场9月3号一直到9月4号 的下午5点一直到晚上9点30分 暂停对外开放。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要闻。为了推动我省持续提升重大疾病领域专科服务能力，构建系统连续、特色兼并、学科融合、优质高效的医
5: 9月3号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在广州 广交会展馆盛大启幕。在这场以人工智能赋能小中小企业为主题的国际盛会上，境内外超2000家企业报名参展。 湖北派出了38家优质企业组成的军团，携前沿技术、创新产品、精彩亮相，全力抢抓产业合作机遇，拓展国外国内的双市场空间。
0: 近日，湖北省林长制办公室、省自然资源厅、省林业局联合发布关于生态护林员参与地质灾害巡排查工作实施方案，在全省构建森林管护加地灾巡查融合防灾体系，将生态护林员纳入基层防汛和地灾群测群防网络，着力提升灾害早期发现和预警能力。 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记事头条会。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46分，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雨浩。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5: 看到还有很多朋友啊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当中留言，在问到了说今天早上峡州大道通行是怎么回事啊。其实今天早上呢也是跟大家持续有在关注到峡州大道上的一些通行。 这会儿呢，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看到的这个画面呢，就是您刚刚从中南路这边啊上匝道，或者是啊从五家港这边过来呢，在这个中南路这个匝道口附近的一个交通情况。目前呢，这个队尾呢已经是排的稍微比较长一点了，已经排过了港澳路高架桥。这个事故呢发生地点是在前方的这个周家聪隧道里面啊，就是往发展大道啊

0: 往峡州大道往西零二路这个方向，咱们必经的周家冲隧道，目前隧道里的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仅有一条车道是在间断放行的一个状态下，所以整个峡州大道上目前的一个通行效率呢是比较低的。看到我们现场很多车辆呢在交警的指挥下呢是在有序的劝返过程当中啊，很多车辆呢可能是在进行一个掉头啊，是准备从其他道路来稍微在分流一下。目前峡州大道这个路段上呢，建议大家就是尽量绕行，如果说您是必须要经过这个港澳路高架桥附近才能走的话呢，那您就提前的可以从三峡大道这边相邻的道路来进行一下绕行，如果说有匝道的话呢，就提前下匝道了啊，别再往这个事故周边的这个路口来上高架了，别再往这个主干道峡州大道主干道上来排行了啊，这边如果说您继续上主干道的话呢，可能在这个路段上等候的时间都比较长，所以建议大家提前的就下匝道分流绕行，这个是目前通行效率最高的一个方式啊。
1: 在接下来时间段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内与国际要闻。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商务部9月3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 8.3%。 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9月3号在国家疾控局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 49.9%， 较2018年的 53.6% 累计下降了 3.7 个百分点，近五年呈连续下降态势。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3号的19:39，在四川绵阳市北川县北纬31.91度、东经104.43度发生了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要闻。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最新通报显示，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发展成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将会产生重大影响，极端天气的风险将会持续至2027年。
0: 据美国方面9月2号消息，由于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威胁之下，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美国航母打击群和海军舰艇呢，是面临着严重的后勤补给困境。
1: 当地时间9月3号，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在法国气象局发布2026年夏季气候评估报告时表示，2026年夏季是该国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夏季。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4: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3: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4: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赖床刷抖音熬夜，明明知道不好，我们还是要停不下来，为什么会这样呢？又该怎么办呢？其实今天聊了很多方法和建议，咱们来思考一个其实有点深层的原因啊。其实我们成瘾其实是一种及时的满足，是确定性的回应，而不是做选择的片刻安宁。有的时候人们停不下来，并不只是因为对象本身足够诱人，而是不断重复的动作里选择的负担被暂时搁置了。
0: 嗯，所以成瘾啊，有的时候是我们对一种不确定性的一种抵抗啊。可其实生活当中真的是有太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了，而手机就是或者是一些社交媒体平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确定的、及时的、重复的回应，所以让你觉得在这个里面真的是可以得到一些片刻的安息啊。因为当代社会大家的这个工作呀生活的压力真的是挺大的，往往不是不能做的痛苦，而是不知道怎么做，不确定做的好不好的这种痛苦。所以恰巧我们说的这种成瘾啊，这可能得打个引号了，这样的一些事儿啊，恰恰是能够让你暂时终止让你这种不适感、不舒适感、焦虑感、压力感的，对不对？
1: 嗯，所以说

0: 我们才会觉得，哎，刷一刷短视频，看一看手机，或者是赖个床熬个夜，哎，感觉好像挺舒服的哈，
1: 嗯，
0: 心理上挺舒服的。
1: 是的，其实我觉得关键不在于把这些瘾呢戒掉，而在于填掉，用一些更加充实的方式，用真实的生活去填满那些空出来的时间，用面对面的一些交流去替代屏幕里的表情包的互动，用具体的行动代替被动的消费。
0: 嗯，是的，其实前段时间网上有个词还挺流行的，叫电子布洛芬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平时吃的这个布洛芬是止疼药啊，很多人可能把手机也当成止疼药了，哪里疼就刷哪里啊。但是止疼药它大家都知道，它只是一个短时的，它不是一个长效的，它不能说治病根儿的啊，还只能说在这个当下，在这个片刻能够给你止疼，但是它却不能够药到病除。所以真正可能要得治愈得痊愈的话，还得找到那个病灶本身啊。你可以想一想，到底你这段时间需要这个手机，需要去刷手机来填补的是你生活当中的这种孤独感啊，还是因为真的是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压力太大了，太疲惫了，需要得到一些有自己时间的喘息啊，或者是还是你觉得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暂时忘掉一些你觉得痛苦的事情啊。我觉得可能你得找到这个病根，找到这个病灶啊，找到这个原因，你才能够对症下药。
1: 是的，其实在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也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观点啊，就是如果觉得自己停不下来，其实也不用太自责，这并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可以试着每天给自己按下一个暂停键，就是放下手机散步十分钟开始，跟家人好好吃一顿饭不看手机开始，然后呢找一个真正喜欢做的事情去开始。
0: 对，其实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想分享这个话题，也不是说一定要指责说我们现在刷手机不对，我们熬夜不对啊，我们去这个赖床不对。其实我觉得不能把这个事情啊直接的跟这种个人意志力低啊，或者是意志力差啊，直接划等号，这个不可以啊。我觉得它可能更像是一个信号吧，它可能是在提醒我们说，你的生活里面是不是缺少了一些东西啊，缺少了一些东西来给你填满啊。刚刚这个宇浩也说到了啊，可能是一段稳定的关系，可能是充实的内容，可能是一些其他的啊，你想要的一些东西，我们得把它抓住了，得用它来填满这些时间的空白，我们才能够慢慢的戒掉这些事儿啊。
1: 是的，也希望在新的一天呢，在今天开始啊，我们就会度过我们的超级周末了，还有一个两天的假期，也希望能在这两天呢，大家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明天呢有张韶涵演唱会，有我们的楚超比赛，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放下手机，走出家门啊，一起去看一看，感受我们的活力宜昌。
0: 是的，同时呢，我们也要跟大家真的是要再预告一下啊，在明天的，我觉得可能不是超级周末，超级周六。
1: 哦，对，超级周六。
0: 对，这个周六的活动真的还是挺丰富的。如果在宜昌的话呢，特别是一些已经来到宜昌的外地朋友，要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啊。如果说您是来看这个张韶涵演唱会的话，凭演唱会的票根是有一些景区门票啊，吃喝玩乐都有一些一系列优惠的，大家可以去好好的了解一下啊。包括如果说你星期六看完演唱会，星期天我觉得真的是好好的可以留一天的时间在宜昌好好玩一下，包括星期六从外地到宜昌来看楚超比赛的，同样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规划和安排，那这个周末就相当的充实了。相信在这种游玩的过程当中，你一定是可以放下手机的啊。
1: 是的。
0: 或者如果说啊，这个周末你可能没有买到票，不能去现场看楚超的话呢，听说这一次啊，我们在场外布置了有
1: 第二观赛点，
0: 对，第二观赛点，有120个第二观赛点，大家可以去商圈里面，可以去这个市场里面，可以去夜市里面，一起和这个朋友们喝着饮料，喝着这个小麦果汁，或者是喝着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啊，吃着美食，来为咱们宜昌东阳光队加油。因为这是我们最后一场啊，主场的比赛了，因为常规赛当中的最后一场主场比赛了啊。抓紧这个难得的机会，在现场或者是在主场为我们的这个球队来加油。
1: 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咱们明天其实 也不是同一时间，但是我们下午呢会一起不见不散。
0: 嗯，是的，明天下午呢，我们会通过这个路况指引的方式呢，陪伴大家在出行的路上。无论您是去看演唱会的，还是去看楚超的啊，也是希望为大家在出行的路上呢来分忧解难，包括给大家最新的一些出行的指引和提示。那感谢大家一个半小时的陪伴和收听。

0: 新闻快车道。9月2号，国际机场协会揭晓了2025年度机场服务质量体系系列奖项。宜昌三峡国际机场获得2025年度亚太区200万到500万旅客量最佳出港机场殊荣，标志着三峡机场出港服务品质赢得国际权威认可。机场服务质量大奖是全球机场服务领域最具声望的荣誉之一，测评范围覆盖全球绝大多数主要机场，是衡量机场服务水平的核心国际标杆，其测评体系被誉为全球机场服务质量的黄金标准。再来关注，9月3号，记者从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宜昌车务段了解到，在7月1日至8月31日共计62天的铁路暑运中，宜昌东站与宜昌北站累计到发旅客369万人次，客流整体平稳有序。作为城市核心客运枢纽，宜昌东站暑运期间日均开行列车209趟。累计发送旅客165.7万人次，到达160.4万人次，日均到发旅客约5.25万人次。客流高峰集中于8月中下旬，以旅游探亲为主，热门出行方向覆盖北京、厦门、广州、成都等城市。首次经历暑运大考的宜昌北站表现亮眼，累计到发旅客42.9万人次，日均客流量从7月的6000余人次稳步攀升至8月的7000余人次，增长态势明显。据宜昌北站综合管理办公室调度科相关负责人分析，客流增长主要得益于运力的持续释放。7月1日，全国铁路实施3季度运行图后，北站首次增开了开至西安2趟至青岛1趟高铁直达列车，填补了鄂西往西北胶东方向无直达高铁的空白。车站出行客流以年轻人为主，主要目的地为天津、西安、济南、青岛、武汉等城市。为提升新站人气，宜昌北站升级配套服务，900个社会停车位实行72小时免费，公交、网约车、出租车多模式换乘顺畅衔接最后1公里。同时，铁路加文旅政策持续发力，旅客凭北站到站票根可享多家 A 级景区门票减免，高铁客流直接转化为文旅消费，有力助推暑运到发量再攀高峰。再来关注楚超。楚超宜昌东阳光队常规赛主场收官战6号啊，周六举行。宜昌持续放大赛事 IP 效应。昨天，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全域布局第二现场观赛矩阵，新增星光天地外广场、华翔虾店、九口虾、五家港万达广场、环球港、德国科宝餐厅5个城区第二观赛点。目前，全市共有25个第二观赛点，同步落地特色商务市集、商圈宠粉活动、票根惠民福利。本次楚超主场赛事期间，25个第二现场观赛点布局科学均衡，其中西陵区、五家港区点位数量最多，各设5个观赛点。目前，所有观赛点位已全面完成场地布置、设备调试、赛事信号转播等基础保障工作，正有条不紊地推进氛围营造、海报宣传、预热引流等工作。依托优质区位优势，宜都市、枝江市、西陵区、五家港区、点军区同步配套开设楚超主题商务市集，累计设置展位410个，汇聚特色美食、文创好物、便民体验、本土特产等多元业态，打造观赛市、逛市集、品美食、享休闲的一站式消费场景，丰富市民夜间休闲生活，为城市夜经济注入强劲动能。近日，宜都市上线10家外卖小哥专属错峰食堂，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这些食堂设置在外卖小哥集中的商业区周边，营业时间也专门针对他们的作息安排进行了调整。
2: 有错峰食堂之后啊，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方便的。我们送完窝蜂啊，像6点半热的时候啊，是不是正好过来洗碗，过来吹点空调啊，也蛮凉快，不用赶时间，也不用抢位置，不但吃也实惠，还坐下来休息会儿。
1: 据了解，宜都市场监管部门在日常走访中发现，外卖小哥普遍面临就餐与餐厅营业时间不同步等问题。为解决这一难题，他们主动对接合规商户，打造了10家错峰食堂，贴合骑手。

0: 有作息特点，提供专属就餐福利。
1: 我为他们提供了便捷的热水、充电都有。我们这边店里所有的菜品，针对骑手都是打7折的一个优惠，让他们休息之余可以吃到踏实的饭、安心的菜。
0: 除错峰食堂外，宜都还配套落地了30家暖心微站、4个夜间修车点，全方位保障骑手日常工作出行。
2: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3: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2: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4: 来到新闻深一度，来关注医保方面的政策。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这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其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第一批基层病种，核心机制就是4个字：同病同付。那什么叫同病同付呢？简单来说，就是在一个统筹区内，同一种病，不管你去的是大医院还是基层医疗机构，在一个统筹地区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从2019年启动按病组付费国家试点，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值付费国家试点以来，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又迈出了新的一步。那新的方案怎样让看病更加的实惠？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及 DRG 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次的 91.8%。 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6: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5: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6: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5: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7: DIP 3.0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5: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8: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4: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还首次明确了基层病种，其中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对这些病组的病种将实现区统筹区内不同医疗机构间医保同病同付，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三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9: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0: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潮中社24号资讯无界，视野无限，半斤装栏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1: 欢迎来到热点纵览，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月3号上午 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据介绍，"十五"时期 我国将继续坚持以人民需求为导向，全面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 40%左右，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 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 小型健身中心， 多功能运动场以及群众滑冰场， 丰富群众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 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力度， 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记者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举行的六张网重大项目协调推进机制会上了解到， 我国将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六张网建设的合力。
2: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财政部、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提供基础数据保障。以老年人为对象的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家庭成员信息、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 经济状况、宜居环境状况、社会参与状况、维权状况、精神文化生活状况等。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9月3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民政部扎实推进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安全素质提升，取得阶段性成效。今年4月， 民政部会同国家消防救援局部署开展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 截至8月底已培训43.1万人次， 2部门明确要在年底前实现从业人员全覆盖培训。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 9月3号在国家疾控局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监测结果显示， 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 49.9%， 较2018年 53.6% 累计下降 3.7个百分点， 近五年呈连续下降的态势。 国家能源局9月3号发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现在的职场人啊，大家聚在一块儿，不讨论你吃了吗？有不少都是问你控糖了吗？你生酮了吗？你今天全麦了吗？说实话，搞得我压力真的很大。前两天我去超市买面包，我站在货架前面犹豫了好久，我感觉我好像不是在挑面包，那都是密室逃脱一样。现在这个风向，想必大家都懂。朋友圈要是没晒过什么全麦面包，那都不好意思说自个儿在自律。尤其是咱们这种天天喊着减糖、减脂的人，买面包其实有个习惯，就看颜色，颜色越深是觉得越安心啊，觉得这玩意儿粗粮多，吃了肯定不胖。我有一朋友更夸张，说全麦面包啊，得选那种吃一口拉嗓子的，哎，那才就真全麦呢，要不然没灵魂。我问他，我说你是吃面包还是练嗓子？他说你不懂，这叫仪式感。然后央视新闻曝光了，说咱们以为的那些深褐色的全麦面包啊，它很可能不是真全麦。有不少所谓的全麦面包，配料表排第一的是精致小麦粉，全麦粉的含量低得可怜，甚至不到 15%。 那有人问了，说那颜色哪来的呢？嗨，上的色啊。没错，焦糖色素，哎，就是给可乐上色的那个玩意儿。那商家小脑瓜一转啊，哎，你们不是喜欢深色吗？来，我给你染个色儿，撒上两粒麸皮啊，呼啦一下齐活了。就像那个蟹肉棒里边没有螃蟹，龙虾丸里没有龙虾啊，你以为是全麦，其实它只是化了个全妆。你看，真全麦面包吧，口感粗糙，甚至拉嗓子，很多人啊吃两口就扔了。所以只能把这个面包美颜一下，让它又好吃又好看。但问题是它不会让你变美，只会让脂肪偷偷给你点赞。所以啊，友情提示各位，买全麦面包你得看后边你的配料表啊。如果排第一位的是小麦粉，那这个面包啊，它就是白面馒头穿了个马甲啊，你付的是全麦的钱，买的是心理上的安慰。那说到配料表，我还发现一个规律，越是那种宣传特别猛的健康食品，它越容易有惊喜。比如说无水面包，我头回听到这个名字，我觉得呵，太厉害了啊！这广告怎么说的？没有一滴水，那多实在呀。商家说了，56%的蛋液、纯奶和面。结果后来才发现啊，所谓的无水，不是真没水，而是水换成了油，这一下子直接从补水变成补油了。哎，你再往后看，还有白糖呢，配料表排前三的鸡蛋、油、糖啊，这个搭配啊，炸鸡看了都沉默，甜甜圈看了流泪啊，这不就热量金字塔吗？你每天吃两片，那就是在给脂肪盖高楼啊。另外还有那个什么果蔬冻干啊，朋友们肯定刷到过啊，什么冻干草莓脆解馋不怕胖，冻干苹果嘎嘣脆。我开始以为冻的嘛，是吧，肯定是低温速冻，把水分抽掉，保留了维生素和纤维。结果人家用那个工艺叫真空低温脱水啊，啥意思？就是低温油炸啊，就是在真空里炸，油温低一点。就好比说我虽然在夜店蹦迪，但我穿的是运动服，所以我这叫有氧运动。当然，说到这个健康食品的套路，零糖必须得拥有姓名。这个词儿，那就是现在食品界的流量密码。你啥东西只要写上个零糖，那销量哭哭窜。但是实际上啊，这零糖可能只是说没有蔗糖，但不代表它不加代糖。那代糖甜度很高啊，有的甚至比蔗糖还甜个好几百倍。你喝一口零糖饮料，那家伙甜的嗓子眼都齁得慌。而且零糖可能会让你产生一种我吃了健康食品的错觉啊，然后你心理上放松了啊，觉得自己倍儿自律啊，奖励自己一块蛋糕吧，结果热量摄入比正常喝含糖饮料还多，这个就是代偿心理。就好像你买了一个防蓝光的眼镜，然后你熬夜刷手机刷得更狠了。零糖饮料配炸鸡啊，就是当代人的朋克养生。你确实控糖了，但是你的热量摄入已经爆表了，
归根到底还是我们太想健康了，想找到一条好吃又不胖的捷径。于是商家就给你造了一个健康的梦，梦醒了，你发现自个儿的钱包空了，体重没变，那甚至可能还胖两斤。所以说呀，以后咱们超市相见啊，记得去找那个真全麦吧。如果发现了，希望各位不要跟我抢，我是好不容易才能长点记性啊。现在啊，买东西很方便了啊，线上支付，点击链接，然后你进这个商品页面啊，你加购，然后最后一支付，直接从银行卡扣款就可以了，多好。哎，你再往前倒个十多年，那时候没有网购的情况怎么办呢？啊，就只能是线下取钱，拿现金，然后你再跑店里边去买去。啊，虽然说啊，以前都是这么过来的，但是你站在今天回望十多年前的生活，感觉还是，哎，有颇多不便，尤其对于我这种懒人。但是呢，生活当中啊，我们又免不了需要有一些用到现金的地方啊，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我们经常需要跑银行，对吧？啊，这还是得打交道。最近呢，网上有个新闻很火，说湖北恩施某一家大型银行网点张贴了一张告示，说不好意思各位啊，我们中午休息一个半小时。啊，这公告一贴，评论区炸了锅了，网友们分成两派，吵得非常激烈。我知道各位一听到银行俩字啊，脑海里边已经浮现出画面了啊，就是大厅里边永远排着长队，取号机吐出来的号码就跟连续剧似的啊，播到100多集还没完。有网友痛心疾首，说上班族只有中午有空去银行啊，我下午2点要是能来，我还用大中午顶着大太阳跑一趟。太真实了，你想想，中午好不容易冲出写字楼，一路小跑，风一样的赶到网点，结果门口贴一张纸告诉你说他们午休一个半小时，么么哒。还有人说了，说老年人不会用自助机。我亲眼见过一个大爷在 ATM 那个柜台面前啊，这屏幕显示说请选择业务，大爷颤颤巍巍的对着屏幕从那说，我取工资啊啊。那废话，那屏幕能有反应吗？最后大爷开始急了，叭叭那个拍机去，你给我出来你。哎，你看智能设备对年轻人是很方便。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啊，那就是电子迷宫，进去就转向。但是银行也很委屈，说为了给你提供更好的服务，我连饭都顾不上吃，你还不理解我？其实我非常理解这种心情。我就问大家，你们平时上班中午是不是还得刷会手机啊，唠会八卦，喝杯奶茶？但是银行员工啊，他们往往是轮班吃饭。我有个朋友在银行柜台干过啊，一顿午饭被叫过去三五回，那属于是标配。他的原话是说，每扒了两口饭就像是抢完单的外卖骑手。有一回啊，哥们儿刚夹起一块红烧肉，客户来了，啊，他这边赶紧放下筷子啊，他办完业务回来了，肉也凉了，放到微波炉里热一热，刚坐下扒了一口，外边又听见喊，这个卡怎么激活，来了啊，又站起来了。等到终于能吃上这个踏实饭了，也快到下班点了。而且啊，银行员工人家干的是啥活儿？跟钱打交道，一毛钱都不能差的。你中午不让人休息，一直绷着神经，万一算错账了，那都是真金白银的损失。所以说，保障员工的休息权，其实也是保护咱老百姓的钱袋子。啊，这个逻辑没毛病。这个问题在哪儿呢？是银行该不该午休？哎，这道题人家恩施这家网点其实给出了一个参考答案。他们怎么做的呢？哎，不是把窗口一锁，是自助渠道照样开着，专职人员在旁边指导，万一有紧急业务必须人工，柜员再从后头跑出来。啊，当然这个也比较考验现场值班人员的智慧，毕竟紧急这个词儿在不同人眼里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哎，大爷觉得我存折上那3毛2分钱的利息今天必须到账是天大的事儿。那柜员觉得你就可以明天再来。啊，这中间的沟通往往需要更多的耐心和理解。其实解决办法也不是没有。比如说银行完全可以搞一个大数据分析嘛，啊，看一看自个儿家的网点哪个时段人最多，是不是可以开一个潮汐窗口啊。啊，就是中。

中午人多的时候专门开窗口，把人少了再关上，就跟那个早晚高峰啊，这个地铁增加车次是一样的。当然如果银行能够灵活一点，比如说中午轮流开放一两个窗口，哪怕排队慢一点啊，大家也认了，对吧？谁家没个午休啊？如果你在窗口看到柜员小姐姐正吃着饭呢，你可以跟她说一句啊，慢慢吃，不着急。我保证你下次去的时候，她那个服务态度绝对是五星级的啊，虽然不太可能给你的卡里边充钱了啊。所以说啊，能不能把这种自助设备做得更简单一点啊？简单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按钮上面画着一个大图标啊，一日取钱，一日存钱，还以为就是我啥也不懂啊，赶紧喊人帮我。对吧？要不然现在 ATM 机有的页面很复杂，什么无卡无存折，什么基金定投，什么理财风险评估。我说实话吧，办这些东西我为什么要在这个 ATM 机上？所以说，把它设计的简单一点，对吧？老年人按第三个键，三秒钟内一个柜员立刻从后台冲出来，放着我来。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8跑鞋，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每人限购一双。这款鞋鞋型经典，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抄底，3到5天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世界很大，

向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向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向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6: 属于我们的童话，
7: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1: 爱上副驾驶，给你更多好音乐的陪伴。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我们开场呢，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大自然。秋天这种时候特别适合走进自然，去亲近大自然，好好的大口呼吸，释放压力。其实现在的人呢，就是节奏太紧张了，去到自然环境当中，好像呼吸都会放慢一些。还有朋友说，其实现在呢，还蛮享受去到大。

0: 自然住民宿的。如果说接下来这个秋天你要来一趟自然之旅，你的选择会是哪里呢？
1: 今天我就要飞起来，趁着今晚

刚听到这首歌来自周迅的《偶遇》，他声音好像没有那么沙哑了。尤其如果你再去到这个另外一个地点，尤其是大自然的路上，你在路途当中听到这首《偶遇》，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变得轻盈起来，放轻点。他歌里唱给你听的。接下来 Whatever you go， 不管你去到哪里。

今天我们爱上副驾驶音乐主题呢，就是自然为主，让你感觉到放松，有一种很舒服的姿态。我们到下半节风格会有一点点变化。如果在这个秋天要来一趟亲近自然之旅，你的目的地是哪里呢？

Oh, I am. 我是 Jess Graham. 整首歌它讲述的是爱恋情境下面向对方付诸一切的决心，所以歌词里面会唱到说我的所有都属于你，这样一句也成了整个核心段落的关键提亮点，所以你留心听的话会发现不断的来重复 All I am。同样也是唱到感情状态的影响，爱情主题想说的是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在时间长河里面是会相互被影响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冬手干的姐妹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6支50克的小支包装，团购价只需要69元，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这也是去年秋冬季节我们就非常受欢迎的单品。那一整套呢是一个礼盒装，它有6种不同的香气，而且啊这个包装礼盒是既有质感又非常的萌趣，有葡萄柚、牡丹、茉莉、苹果、玫瑰、三叶草6种香调，果香花香全都有，而且每支独立包装，质地柔润好推开，上手不黏腻，日常涂完呢手也是软软香香，睡前还可以用来厚敷做手部护理，改善干燥粗糙。50克大小刚刚好，不管是您放在包里、办公桌上随手补涂都非常方便。而且呀、啊、像您的闺蜜生日、婚礼的伴手礼、日常馈赠也非常拿得出手，体面又实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开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想滋补养颜又懒得炖煮，1059主播甄选王小耳娇艳组合礼盒一步到位，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自留送礼都出彩。选用真材实料花椒，无防腐剂，吃着安心。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与 CAIQ 双重溯源，品质靠谱，固形物含量实在，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4碗、即食花椒3碗、鲜炖燕窝2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把健康心意送给身边人。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8跑鞋，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每人限购一双。这款鞋鞋型经典，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抄底，3到5天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1059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3件套，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还附赠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 精粹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精粹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皮肤干燥紧绷，普通的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2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入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使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价只需要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团购。

0: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 最高满399减30， 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 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 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 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 有我陪着你。
3: 世界很大， 像明信片借远方， 气象万千， 像风借一份清闲， 日影悠悠， 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 百般滋味。 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继续爱上副驾驶的音乐时间，我们跟你分享更多的好声音。接下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叫做耳朵。他的歌名说啊，想要在李荣浩身上赚钱不容易，因为很多时候李荣浩的歌作词、作曲、编曲、混音、录音、母带后期制作都是他一个人包干，但是呢专辑的主打歌耳朵是少有的，不是他的创作。

0: 你眼下有何打算？麦克劳克林说，我准备和中国人拖下去，拖到了天亮，一旦得到了空中的补给和支援，我们便能够得救。弗雷特牧师和爱德华记者听了以后都没有说话。麦克劳克林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他以为自己很精明，一边佯装着答应中国人，一边跟中国人玩心眼儿，玩到了天亮，情况也许会发生根本性转变。不过他的小算盘没有打多久，吴铁锤和欧阳云逸很快就识破了他的小伎俩。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这个家伙很狡猾，想跟我们拖时间。欧阳云逸看了看黑蒙蒙的天空，天亮以后很麻烦的，如果美国鬼子增援部队上来就不好办了，不能让他拖到天亮，跟我玩这一手。吴铁锤在雪地上走来走去，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也不知道我马王爷长得几只眼。欧阳云逸说，怎么办呢？天快亮了。吴铁锤说，来个佯攻，敲打敲打他。稍作安排以后，伴随着一通急急风的锣声，部队向美国人临时据守的阵地发起了攻击。沉寂的山间道路上重新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呐喊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麦克劳克林一看中国人动了真格的，马上要求停火谈判，因为他知道如果真的再打，幸存的陆战队士兵将有可能全部阵亡。他的耳边重新响起史密斯师长曾经说过的话，美国人的生命是最为宝贵的，为了300名美国人的性命，麦克劳克林决定让其他的一切去见鬼。随着慢三锤锣声一变，攻击再次停止，夜空中重新变得安静。欧阳云逸带着陈阿毛去跟玩心眼的麦克劳克林谈判，吴铁锤把自己的20响驳壳枪交给欧阳云逸，又给陈阿毛换了支卡宾枪，给他们背上手榴弹，交代他们要是发现情况不妙，先一枪毙了那个什么劳克林再说。欧阳云逸在黑暗中笑了笑，美国鬼子现在是热锅上的蚂蚁，不会有意外的。少校麦克劳克林终于和中国军人面对面站在了一起，中国人的英语很流利，说起话来不紧不慢，文质彬彬，给他一种温文尔雅的感觉。但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这个中国军人一点儿也不让步，温文尔雅的话语里透着十分坚决的态度。他要美国人马上集合缴枪。好的，先生。麦克劳克林开始提出条件。这一点没有问题，不过我有一些伤员，这些伤员能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欧阳云逸说，你有多少伤员？大约60人。麦克劳克林回答道。欧阳云逸皱了皱眉头，这一点他没有想到，自己的部队缺衣少食，条件异常恶劣，战士们负了伤都得不到及时的转运和抢救治疗，有些就冻死在阵地上了。而面前的美国人竟然有60名伤兵，该如何处理这些伤员呢？隐瞒自己的实情显然不利于与美国人的谈判，而欧阳云逸也不愿意这样做。他想他们管不了这些伤员，不是他不愿意，而是确实做不到这一点。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欧阳云逸把眼镜拿下来擦拭着，问麦克劳克林：你的伤员他们的伤势如何？
4: 都很严重，他们无法跟随部队的行动。
3: 我们没有条件，欧阳云逸实话实说，我们无法保证他们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4: 很遗憾，先生，
3: 麦克劳克林说，作为指挥官，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
4: 欧阳云逸想了想，
3: 这样吧，把你的伤员集中起来，武器全部交出来，留下人员负责他们的安全，留给他们充足的食物和御寒物品，等待你们自己的部队来救援他们。天快要亮了。
4: 麦克劳克林与身边的人商量了一下，同意了中国人提出的意见。
3: 以眼下的情况来看，只有这个办法还算稳妥。
4: 他没有想到中国人能够网开一面，能把这60人的伤员从被俘者之中留下来。
3: 还有一个问题，先生，麦克劳克林又说，我这里有一个牧师和随军记者，他们都不是战斗人员，他们要留下来和伤员们待在一起。
4: 欧阳云逸同意了他的请求。
3: 麦克劳克林集合了他的部队，一共是240人，包括美国人和英国人。在欧阳云逸和陈阿毛的带领下，这240人走出了叫做钱慈开的北朝鲜村庄，而后由吴铁锤带着一部分战士连夜将他们押往后方。
4: 一下子俘虏了几百个美国鬼子，吴铁锤和欧阳云逸都觉得这个事情不小。
3: 吴铁锤决定亲自押送俘虏去后方，而由欧阳云逸带领部队继续留在阵地上，等待着上级进一步的指示。原先俘虏的麦卡锡等3个美国人也一同随行。当了俘虏的麦克劳克林少校在志愿军的战俘营里一直待到战争结束，后来回到美国，重新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他被当作英雄，受到了格外的尊重。被俘的经历并未对他军旅生涯带来任何影响，反而由于长津湖战役中的表现而深得器重，一路官运亨通。在越南战争期间曾出任陆战师的副师长，最后是以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战区中将司令的职务退役。吴铁锤走后，欧阳云逸他们面对着下碣隅里突围之敌的猛烈进攻，又在钱慈开一线坚守了一个白天。部队的伤亡很大，在黄昏以后才接到命令向南转移。他们越过了古土里，越过了真兴里，来到了长津湖畔最南端的黄草岭1081高地。军长张仁清
4: 倾其所有能战之兵力堵截陆战一师。虽然在下碣隅里、古土里、真兴里一线打得异常顽强，取得了较大的战果，但是由于粮弹供应极为困难，部队冻伤减员极大，仍然使得陆战一师主力冲出了下碣隅里包围圈，冲出了下碣隅里至古土里一线部队的层层堵截，重新集结在古土里至真兴里的防御阵地上。史密斯下令炸毁了下碣隅里的一切设备和物资，把漫天的浓烟烈火留给了张仁清的追击部队。史密斯也随之将指挥所迁到了真兴里，转过头来向后进攻的最终目标兴南港已在他的视野之内。前子开一战，吴铁锤和欧阳云逸指挥部队首创阵前瓦解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先例，不能不说是长津湖战役浓妆重抹的一笔。此次战斗虽未从根本上扭转战役的最终结局，但却在交战双方及其指挥员的记忆中留下了永远的印痕，以至于他们几十年以后都念念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战史对钱慈开一战有如下的记载：真兴里、古土里之战，美陆战一师之坦克营、通信营各一部，及美第七师32团一个连，英突击大队一个连，乘坦克、汽车100余辆，在飞机掩护下，企图向下碣隅里增援。先头一部突破我前沿阵地，进至化贝里西侧公路，占领路东高地后，以火力掩护主力夺路增援。15时，当敌先头坦克、汽车数量窜过我1182高地之前，爆破组奋勇炸毁其中坦克一辆，敌前进道路被阻，又遭我火力猛烈压制，队形顿时混乱。除大部坦克逃回古都里外，其余被我包围于钱慈开南北公路一线。当日黄昏，我趁敌疲惫混乱又失去炮兵空军支援之际，向敌发起冲击，发扬了我军近战夜战之特长，一举打入敌人车群，反复冲杀4-5次，战至半夜，将敌截成数段，控制了部分公路，紧缩了包围圈。其实敌伤亡累累，混乱不堪，我乃抓紧这一有利时机，在军事压力下积极对敌展开政治攻势，利用美孚喊话破敌投降。拂晓前战斗结束，俘敌240名，缴获及击毁坦克、汽车78辆。由大韩民国国防部战争编纂委员会编写出版的《韩国战争史》，对特遣部队的战斗及其被俘同样有详尽的记载。《韩国战争史》在此写道：16时15分，当特遣部队抵达古土里以北6公里处时，由于中共军大兵团从南侧实施步炮协同攻击，前进一时受阻，双方展开激战。天黑后，敌人的进攻更加猛烈，各行军梯队前后被分隔，被分隔的单位再分成小分队，临时在补给道路两侧占领防御阵地，完成夜间坚守防御态势。其中遭到最猛烈进攻的师司令部梯队，由第31团 B 连一部、宪兵队、英国陆战队、师部人员和勤务部队等单位组成，在麦克劳克林少校指挥下修筑仓促防御阵地，尽力击退敌军一波又一波的进攻。21时10分，后卫梯队的坦克营 B 连成功突破敌军包围，返回古土里，但司令部梯队的战况更加危急。20，麦克劳克林部队连手榴弹也消耗殆尽，唯一的75毫米炮和迫击炮炮手也全部阵亡。4时30分，中共军将包围圈压缩到冲击发起线，而后 以友军俘虏做人质打头阵，劝我立即投降。麦克劳克林少校为争取支援部队抵达的时间，保障更多的士兵逃离，边拖延时间边坚守阵地。但由于剩余兵力严重不足，加之大部均已受伤，弹药消耗殆尽，在这严重情况下若继续坚持战斗，那将意味着全军覆灭。于是麦克劳克林少校决定在护送重伤员的条件下同意投降，中共军也接受投降条件。至此，火地玉溪谷及钱慈开一线山谷战斗告结束。关于是日夜间特遣队的损失情况无法准确了解，但大致情况如下：阵亡及失踪162人，负伤159人，汽车损失75辆。战场上的形势变幻无常，交战双方的观点往往不一致，以至于许许多多的战斗也常常是扑朔迷离。但对于1950年12月的这个冬夜，对于这个异常严寒夜晚里的战斗，双方却都有着大致相同的记载。
5: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哎，你能开吗？
6: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7: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8: 嗯，就喝了一点。
6: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7: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也常常聊一些职场的生活的感受啊。今天我们来说被动型攻击人格，可能你在项目的推进当中，或者

计划的推进当中会遇到这样的人，常常说你决定就好了，或者说你说的都对，那这就属于被动型攻击人格了。当你遇上这样的人怎么办呢？重点是不要给予直接的反馈，更加不要加剧矛盾，因为这个时候他会有更多的理由把错误和责任都推到你的身上。最理想的状态呀，我觉得应该是既不采取被动的表达，也不展现任何的攻击性。当你发现关系中有矛盾或是有问题的时候，你可以直截了当的说出来，但说的时候请注意措辞，要说这是我们共有的问题。当然你也可以尝试去理解他的真实想法和需要，记住不要刻意去批评，然后最后再说明你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关系或者是什么样的项目推进。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想吃不养颜又懒的炖煮，1059主播甄选王小耳娇艳组合礼盒一步到位，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四流送礼都出彩。选用真材实料花椒，无防腐剂，吃着安心。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与 CAIQ 双重溯源，品质靠谱，固形物含量实在。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四碗，即食花椒三碗，鲜炖燕窝两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全都适配。

0: 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值要199元，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把健康心意送给身边人。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AI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AI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
3: 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曲。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2010年，微电影《老男孩》走红网络，两个迷恋 Michael 的平凡人，为了致敬偶像也追逐梦想，在经过一番磨砺之后呢，登上舞台，这是影片带给观众的故事。而他之所以能够获得一致认可，就在于肖央和王太利接地气的相貌和表演，像极了生活当中每一个心怀理想而又不甘普通的这样的平凡人。同名主题曲当中，平凡人的梦想再次被升华，追逐付出，青春成长。三分钟时长的歌，包含了几乎所有80后成长路上的真实经历。

样貌甜而不腻，气质绝不张扬，但是个性十足，始终有一种淡淡的低调的吸引力。清亮的嗓音，婉转悠扬，这是苏慧伦，还记得吗？她也是那个短发的微酸女。

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有一些歌手你会发现，他其实在从事歌手这个行业的时候用的是一个很文艺的艺名，而刚刚听到的这位歌手他反其道而行之，本名叫做谢之飞。这三个字当中有很多的元素是取自于明代思想家王阳明良知即是非之心。成为歌手之后呢，他给自己取了一个非常接地气的名字，也就是现在我们认识他的名字谢春花。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听到更多好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皮肤干燥紧绷，普通的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瓶缨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两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入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实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价只需要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团购。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夫妇，吃我一拳！
6: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5: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7: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5: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8: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5: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8: 这一排呢？
5: 看不清。
9: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3: 导航开始了。
1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

0: 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 属于我们的童话。
2: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很多人见到接下来要出场的音乐人陈鸿宇，第一反应都会是，诶，内蒙古的汉子居然也可以如此的斯文。他是一位戴着眼镜的文艺青年，16岁开始离家求学，北上追梦。毕业的时候呢，我们都很吃惊，没有想到过一个新闻采编制作专业的人，在一段时间之后不仅开始做生意，而且呢，到最后呢，坚定了梦想，开始做一位独立音乐人。他搭车巡演，他创立了众乐器的品牌，他还为乘风破浪有演唱过主题曲。很多的怎么讲呢，成绩对我来说都是一个跨界的人非常难以到达的地方。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是陈鸿宇的作品，这首歌名叫做《渔书》。

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一位音乐人，他的身份有双重，不仅仅是音乐人，也是电影人。马上来跟我们讲到的是一个关于爱情、关于盖饭的故事。时间交给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的朱启明这一位斜杠青年，孤单的宫保鸡丁。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4: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感谢永远有歌，
7: 感谢永远有歌，
6: 把心境道破。
8: 那些
6: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8: 一路陪你，
6: 慢慢听歌。

0: 然后外面是封壳。对，我登顶日其实就是这样的。然后裤子的话，你可以带一条短裤、一条长裤，然后一条防风加绒的裤子。
1: 嗯，
0: 那对应的就其实基本上就是你两天一换这样子啊、然后也随着这个海拔的变化会有一些变化。然后袜子的话，比较推荐大家去带那种美丽奴羊毛袜，带两双就可以了。
1: 对
0: 对，带两双的原因是因为你可能有一天会湿，比如说下雨啊或什么的，然后或者你不小心踩了水，那可能会湿，那你替换一下，第二天它干了之后你就可以换新的袜子，没有必要带一堆袜子。对，因为你那个洗漱条件非常有限。
1: 对
0: 对啊，
1: 而且远路无轻弹，就是老话说的，能少带就少带。
0: 是，然后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还会就是再带大家的帽子啊，遮阳的和保暖的，就特别建议大家带一个非常宽松的不勒脑袋的毛线帽。为什么呢？是因为到海拔4000之后，晚上睡觉真的冻头。
1: 嗯嗯
0: 对，所以大家

0: 它不影响你去爬升、
1: 嗯、
0: 啊。嗯、然后背包的话呢，一个大的驮包其实是给到背负团队的、
1: 哦、
0: 然后另外一个小的大概15升以内的是你每天的随身物品。
1: 里面会装水吗？
0: 我会带一个2到3升的水袋，因为向导会建议你的，其实我们每次出去的话，女生最好是带一个3升以内的水袋，然后男生他是建议带5升的水袋。
1: 嗯
0: 啊，对，那包里面会装水袋，然后装点小牛肉干补给，然后啊、带上雨衣，对，会背上一件你的雨衣，要如果一旦下雨的话，你那个外套
1: 那种带就是防水层的软壳没有用吗？
0: 防水层的软壳 OK， 但是它是比如说下雨2个小时、3个小时以内是 OK 的，但如果下的再久，像我那种一整天的雨，它就肯定会透了。
1: 明白，明白。
0: 嗯、对，所以带一件雨衣，这也是比较重要
1: 的。
0: 对啊，那最后的话就是，比如说你的背包的防水罩啊什么的，这些是背包配套的。我觉得这是整个的这个穿戴系统的
1: 部分，所有物品了，算是。
0: 这是穿戴系统的
1: 部分，只是穿戴系统。
0: 对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冬手干的姐妹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6支50克的小支包装，团购价只需要69元，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这也是去年秋冬季节我们就非常受欢迎的单品。那一整套呢是一个礼盒装，它有6种不同的香气，而且啊这个包装礼盒是既有质感又非常的萌趣，有葡萄柚、牡丹、茉莉、苹果、玫瑰、三叶草6种香调，果香花香全都有，而且每支独立包装，质地柔润好推开，上手不黏腻，日常涂完呢手也是软软香香，睡前还可以用来厚敷做手部护理，改善干燥粗糙。50克大小刚刚好，不管是您放在包里、办公桌上随手补涂都非常方便。而且呀、像您的闺蜜生日、婚礼的伴手礼、日常馈赠也非常拿得出手，体面又实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开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想滋补养颜又懒得炖煮，1059主播甄选王小耳娇艳组合礼盒一步到位，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自留送礼都出彩。选用真材实料花椒，无防腐剂，吃着安心。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与 CAIQ 双重溯源，品质靠谱，固形物含量实在，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4碗、即食花椒3碗、鲜炖燕窝2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把健康心意送给身边人。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8跑鞋，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每人限购一双。这款鞋鞋型经典，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抄底，3到5天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

0: 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三件套，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还附赠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精粹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精粹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皮肤干燥紧绷，普通的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2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入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使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价只需要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团购，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0: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在第二个呢，就是睡眠，我觉得睡眠很重要。就是刚刚我们讲那些是你可能在徒步过程里边会用到的东西。
13: 对，
12: 那第二个就是你睡觉。那睡觉的话，因为从整个的海拔来讲，我会推荐大家带舒适温标-15度以上的睡袋。啊，那当然登山团队你可以让登山团队来提供或者租用啊，但是就是如果大家对这种干净啊卫生条件比较有介意的话，那可以自己带，从国内带。
13: 对，
12: 然后一定是舒适温标-15度，不要要那种极限温标-15度。对，因为这样能够保证你在4000之后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睡眠啊。然后睡觉的话呢，也你可以给自己带一个充气的枕头。 啊，对，因为你我们都是在这个营地嘛，然后这个营地地面其实是不太平的，
13: 嗯
12: 啊，那你就是有枕头，然后你休息会更好一点，然后蛋草垫可以带一个啊，一般的登山团队他都会给你准备一个地垫，然后会铺在上面来让你减少一下和地面小石子的直接接触，
13: 嗯、
12: 对，但是你可以自己再准备一个蛋草垫，然后耳塞我觉得是必备的。嗯，耳塞和眼罩，因为营地周围很吵杂，
13: 就是大自然的声音，但是其实你要专注的去做一个长距离高海拔的徒步的话，睡眠的保证是很重要的、
12: 嗯、对，然后包括营地可能很多人大家睡觉的时间和起床的时间
13: 不一 样,、哦、
12: 不一样
13: 对,
12: 对，你会听见别人在你帐篷旁边外面走路，对，所以耳塞
13: 帐篷是没有隔音系统这个很可怕，这个就仿佛在你耳边走路一样，
12: 对对，所以这两个我觉得很有必要，然后女生暖宝宝一定要带、
13: 哦、
12: 按每天三片来准备
13: 哦。
12: 对，
13: 暖宝宝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就是这个数量一定要很精准，因为还是那句话，因为你去到的是一个非城市的环境、
12: 嗯、
13: 你多带了会给当地的环境造成负担，你留那儿吧对吧就是负担、
12: 嗯、
13: 但是你带回吧也是对你的负担，所以这个小杰给大家的这个标准和一个范围很重要，
12: 对，
13: 每天三片你多了不要带我们去年去北极登船的时候还好，因为现在的极地船条件也很不错，我的同屋和我同行的我的同事、
12: 嗯、
13: 他带了200片暖宝宝到最后几天他属于见人就发说你要暖宝宝吗，我送你三片暖宝宝非常的搞笑、嗯、
12: 对，我算了这个每天三片的用法，就是除了第一天我们睡觉不需要之外，剩下你是第二天你可能需要一片就够了、
13: 哦、
12: 你这个手啊脚啊什么的、
13: 嗯、
12: 然后呢从第三天开始你基本上要在手肚子附近和脚各放一片你才能睡得比较好，就是要不然就很冷、
13: 哦、只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需要，
12: 只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
13: 嗯、
12: 我觉得就足够了，对啊、
13: 嗯、
12: 然后所以我的这个每天三片是我基本上经过了科学计算的对，然后除了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睡眠系统的这个部分了，然后下一个的话呢就是在各户啊，各户的部分的话比较建议大家去带这种纯水的湿巾，然后酒精湿巾小包就好，酒精湿巾不用带大包，纯水湿巾你可以带一个稍微大一点包，50片100片的这种，
13: 酒精湿巾你带大包一看就是你没有什么外出经验它只要拆封是很容易挥发的，所以小包用完
12: 对
13: 它就可以保证它的新鲜度，
12: 对，酒精湿巾带小包，如果是10片装的话我觉得有2到3包足够了，
13: 嗯，
12: 然后卸妆湿巾，对，因为我们特别是女生如果你擦防晒了的话你用那个卸妆湿巾还是好一点，
13: 是的、
12: 啊、对，然后护肤啊然后防晒啊润唇膏啊，然后指甲刀这两个非常重要，润唇膏的话因为非常干，所以你就是可以放在随身的包里边没事拿出来涂一涂，指甲刀在你下山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有多么的重要了，
13: 为什么，
12: 因为你我们平时在城市里走路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那个脚顶在鞋面的感觉，但你下山你是可能连续10几个小时都在下山，
13: 全都是顶你的脚趾头的，
12: 对，所以
13: 而那个天数其实就是该到剪脚趾头脚指甲的时候了，天哪这个真的非常细节，如果你不提大家会很容易忽略，可是到关键时刻它又很要命，
12: 非常，就很多人乞力马扎都没有受伤，唯一可能损伤的地方是指甲下来之后断了或者是
13: 淤血
12: 了，
13: 对,
12: 对啊啊，这非常重要，对，然后就是漱口水牙刷牙膏然后免洗的这种洗手液啊、
13: 嗯、
12: 这些小东西，嗯，对，差不多是这种各户系统类的，然后最后我们就是讲一下就是食品和补剂类的这种东西，嗯，那日常大家如果随身的小包里边可以带一些像什么不同口味的这种能量胶啊，然后小包的坚果呀巧克力呀，然后我们中国胃可能大家准备几包小榨菜，然后牛肉干，然后解馋啊，就像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都是特别好的，就是我们徒步期间的这种小零食，
13: 一些小小的东西可以给你濒临崩溃的情绪带来一些安慰，
12: 对，
13: 嗯，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
12: 然后我呢带了2包苹果醋，
13: 哎，
12: 就是那种很像咖啡的那种浓缩液
13: 的
12: 那种条状的苹果醋，我当时是觉得可能非洲有很多的那种煎炸的食品，我是怕我不消化
13: 哦，
12: 对，但事实后来证明这个醋啊太提味儿了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可能会吃到很多比如说 类似于拌的黄瓜或者是沙拉的这种东西。
13: 天哪，他们不用蒜就没有什么味儿，
12: 就没味儿，就是它就是盐味儿，可能挤了点柠檬汁儿、嗯。对，那你把那一包醋放进去，哇，特别是在最后两天，完全因为海拔问题你没有胃口的情况下，那两包苹果醋真是解了我大问题
13: 啊。

0: 对，
1: 因为你刚刚在讲到说，其实我接下来也会问到，你刚刚说到是自我的一些准备，在物资上面的准备，你在出发之前肯定很重要的是你要选择当地有资质的专业的团队，去配套你的登山的整个体系，其中包括的那些角色，你在上一期里面多少也提到了，比如说有向导，有背夫，有厨子，他们能够为你带来的这些一系列的攀登的保障都包含哪些环节？
2: 其实他们能够带来的就是第一个，他是你的向导，就是全程跟你完成整个爬山的人，他来去帮助你去实现，然后厨子就是全程给你提供营养的人和给整个团队提供营养的人，剩下的全部都是背夫，他要背你们上山所有的食材，然后你的背包，然后你的住宿的帐篷，
1: 帐篷不用自己带，
2: 帐篷也是由团队去背上去的，
1: 但是也不需要自己
2: 准备，不需要自己带，不需要自己带，对啊，
1: 需要准备的你刚才都已经说，只有睡袋和枕头是需要自己来准备的。
2: 对，我觉得睡袋和枕头自己来准备，
1: 因为那是贴相对贴身的。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5: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6: 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8跑鞋，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每人限购一双。这款鞋鞋型经典，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抄底，3-5天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7: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挑挑吧。
9: 刷会儿手机。
10: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9: 啊，知道了，知道了。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9: 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9: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晶。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加入我们来节目做客。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说一说反诈微课堂了。为了进一步的增强老年朋友的防骗识骗的这种能力啊，会通过一些比如说案例的剖析啊，骗术的揭秘啊，反诈实操等内容，来拆解诈骗分子的作案手法、话术套路和识别要点，陪伴大家守住钱袋子，安享幸福晚年。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推出新华社刊发的一个报道，叫快快快快快快拿根针来。这个是干什么呢？就是要了解手机被远程控制的时候该如何处置。近日啊，江苏常州的周女士手机黑屏，按键失灵，完全不受控制，97万定期存款都被转成了活期。就在存款即将被转出之际，一根小小的回形针发挥了大的作用，手机黑屏，按键失灵，民警呢用一根针成功的止损了。事情是这样的啊，就在前不久，居民周女士急匆匆地跑进了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兰陵派出所。原来呢，她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自称某 APP 的客服，称其开通了会员，如果不关闭，每月即将自动扣费800元。这周女士一听吓死了，信以为真，那一定得把它关了。所以呢，对方便引导她下载了一款不知名的 APP。周女士点击安装之后，手机瞬间就黑屏，按键失灵，完全不受控制。派出所里啊，民警吴军接到手机，发现屏幕一片漆黑，没有办法关机和进行其他操作，于是迅速喊同事帮忙，快快快快快拿根针来。值班人员迅速取来回形针，果断地帮女士取出了手机卡，物理断网，强制切断远程连接。随后多次尝试，终于成功将手机关机重启，屏幕恢复控制。手机恢复正常之后，吴军就立刻陪着周女士赶到附近银行网点去核查账户的余额，发现一个账户内的几十万元定期存款已经被骗子操作转为了活期，而且这笔钱正处在随时可以转走的这种状态。幸好反应及时，那周女士名下的资金都没有受到损失，这吴军才放下心来，说这一针要是扎晚了，这颗老心脏真的要被吓死了。随后呢，他协助周女士修改了银行账户的支付密码，同时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了反诈中心，由反诈中心进行紧急处置。所以在这儿啊，我们要特别的给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提个醒儿，如果手机出现以下的征兆或者被远程控制，警方提示不要轻信陌生人的电话和短信，不随意点击陌生链接或者下载非官方的软件，避免被诈骗分子利用。当你的手机出现以下征兆的时候呢，务必保持警惕。第一个是失控操作，手机突然出现了自动乱跳、黑屏、闪屏、返回键失灵，这样一些用户没有办法自行操作的情况。第二个就是特殊的标志，当手机的通知栏显示正在屏幕共享、投屏中、正在录制这样的一些提示，或者通话中出现共享的图标，那就警惕手机正在被控屏。通过屏幕共享，诈骗分子可以实时监看手机用户屏幕上的一切内容，包括密码、验证码、聊天记录等敏感信息。在屏幕共享的基础上，

诈骗分子甚至能够直接远程操作用户的手机，进行转账、删除记录等操作，而在这个期间，用户没有办法操作手机加以阻止。所以问题就来了，如果手机被远程控制，该如何处置呢？当发现自己的手机疑似被远程控制的时候，不要慌张，可以按照以下的办法紧急处置。第一个，拔掉手机的 SIM 卡。第二个，关掉家中路由器。第三个，冻结银行卡。第四个，查杀是否还有其他的木马病毒。第五，尽快修改银行卡的密码。

0: 还是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生活。梅菜扣肉都吃过吧，虽然有不少肥肉，但是却鲜香不腻。那主要的功劳就是里面的梅干菜。虽然这个梅干菜啊，看着乌黑一片，长得特别丑，但是却真的好吃，堪称下饭王。这种看似平凡的传统食材，承载了很多人的记忆，更是心头难以割舍的美味。那梅干菜到底是什么菜？梅干菜也叫梅菜，梅干菜是两个不同的梅字啊，有的地方呢是叫长梅的那个梅，有的呢是梅花的梅，是我国比较传统的腌制品之一，长江三角洲地区尤为常见。那在吃法上，大多是和猪肉、鸡肉、鱼、

豆角等一起制成多种美味，比如说梅菜扣肉、梅菜包子、梅干菜烧鸡、梅干菜蒸鱼、梅菜馅儿饼等等。那梅干菜呢，并不是一种直接从地里长出来的蔬菜，而是蔬菜进一步加工制成的。通常是以我们说的雪里红，就叫做九头芥菜为原料，经过腌制、晾晒、干燥等工艺制作而成的一种腌制干菜。也会有一些地方用萝卜缨、油菜、白菜、冬菜进行腌制，然后呢晾晒制作干菜，也称作梅干菜。那这种菜之所以叫做梅干菜，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它的制成品呈乌黑色，上面布满了盐霜，好像发霉了一样，所以得名梅干菜。这个梅字呢不好听，就改为梅，梅花的梅。也有说法呢，说梅干菜的名字呀与南方的梅雨季有关，要在梅雨季来临之前晾晒。其实梅干菜乌黑的颜色不是发霉，而是呢在制作过程中，蔬菜本身含有的糖以及额外添加的糖会发生美拉德反应，使原本的青黄色转变为黑褐色。颜色看起来乌黑的、黑黑的，但是它的营养不属于新鲜的芥菜。因为将九头芥菜制成了梅干菜之后，不仅保留了它本身的滋味和营养，还赋予了独特的色香味儿，甚至比新鲜的还要好吃。其实营养上来看啊，雪里红本身它的营养就不错，被加工成梅干菜之后营养也很不错，部分营养还更强了。第一个就是膳食纤维更高了，新鲜的芥菜膳食纤维的含量平均是每100克 10.76 克，而梅干菜在经过干制之后，膳食纤维的含量更高，每100克有 15.58 克。中国食物成分表里的数据显示，雪里红的不溶性膳食纤维的含量是 1.6， 就是每100克 1.6 克，是大白菜的近两倍，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对肠道的健康是有好处的。第二呢，就是矿物质的含量增加。新鲜芥菜的钙、钾、镁、铁、锌在蔬菜之中算是比较优秀的，每一种都比大白菜的含量要高。而梅干菜经过晒干浓缩之后，这些矿物质含量都是翻倍了。有研究对不同产地的15种梅干菜的营养进行了测定，就发现呢，钾、钙、镁、铁、锌它们的含量呢都不同程度的提高了不少。第三个增加的营养素就是含有类黄酮和酚类物质。梅干菜的总黄酮平均含量是 0.18%， 而鲜的芥菜呢只有 0.13%， 另外还含有酚类物质，都是具有一定的抗氧化能力。那第四个营养增加就是保留了硫代葡萄糖苷。芥菜呢是属于十字花科的植物，硫代葡萄糖苷是植物体内一种刺激代谢产物，广泛存在于十字花科植物之中。而梅干菜保留了比较高的硫代葡萄糖苷，大量实践表明啊，硫代葡萄糖苷是具有抗氧化、抑菌和抗癌等生物的活性的。第五点就是富含有机酸。梅干菜腌制发酵的过程之中，比较活跃的细菌是乳酸菌和醋酸菌，这些微生物在繁殖的同时也会产生大量具有独特香气和风味的有机酸。有机酸不仅可以改善蔬菜的风味，赋予一定的水果香味，还能刺激食欲，促进消化。不过有一点啊，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好处，那万事万物它不可能都是十全十美的，所以有一点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非常遗憾的是，雪里红本身的维生素 C 含量不低，每100克有31毫克，但是梅干菜在加工的过程中经过了清洗、食盐的腌制、晾晒等工序，这样的话维生素 C 大量流失，所剩无几了。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虽然梅干菜营养丰富还很好吃，但是真的

别多吃，毕竟属于腌制品，盐的含量可不低。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建议呢，每人每天的盐摄入量不超过五克。盐吃得多就是患高血压的主要危险因素了。所以呢，我们在购买梅干菜的时候，最好是选择有正规包装而且有营养成分表的产品，有利于呢判断盐的摄入量。如果不是有包装有这个营养成分表的产品的话，大家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观察色泽，再就是回家之后呢，最好用清水多多的浸泡几次，来减轻它的盐含量。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了。我是文清，感谢您收听，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

0: 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可以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您如果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您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和我们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说到平凡两个字，我们的脑海当中会一瞬间闪过无数人，有我们熟悉的亲戚朋友，也有天天相见却可能连名字都不知道的早餐店的店主，公司楼下的保安，经常买菜的热情摊主，上下班必经的那个路口每天执勤的交警。平凡的岗位，每个人都在兢兢业业地完成自己的职责，日复一日的坚守，让平凡开始愈发显露不凡的光芒。记得曾经在一本书里看到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从平凡中走来，为何又要走向平凡？也许在似水流年中，我们最终还是要归于平凡的。但是在漫漫人生路中，如果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绽放过，又默默地付出为脚下的土地灌溉过，那么我们也就有了可以为之骄傲的不凡。所有平凡的伟大都是从平凡中来到平凡中去，只是在全心全意的付出中，你闪耀着连自己都不曾注意的光芒，而它恰恰照亮了一些时光，一些人。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要翻开的是一位父亲写给儿子的信，这封信写于30年前。写信的父亲是一位普通的工人，他所嘱咐的儿子也是一位工人，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电焊工。这位父亲叫李世忠。30年后，他的儿子成为了技能报国，为祖国焊接高铁的大国工匠。他是2016年感动中国10大人物李万军。
2: 儿子，时间过得太快了，转眼之间你入厂好几个月了，你才19岁啊，正是长身体求知识的时候。从小没有挨过累，现在你继学成功，爸爸知道电焊工是很脏的，很累的。28名同学在半年之内陆续走了25个，你也动心了。听你母亲说你也要调走，叫我找老同学调一个好的车间，换一下工种。爸爸是工人，知道你的工作又苦又脏又累，更可怕的是一不注意电焊打眼睛，遭罪呀。这事儿爸爸都知道，也很心疼你。爸爸又一想，脏或累活总得有人干，大家都走了，谁来完成任务？灯在光天化日下不能引人注目，只有在黑夜才显示它的光辉。你要像灯一样发挥光亮，照亮前程。儿子，努力吧。父，李世忠。
1: 1987年，19岁的李万军职高毕业，分到常客配焊车间水箱工段。李万军有时趴在焊接

捏的钢板上作业，衣服蹭满钢板上的油，油沾灰，灰过油，就像一尊端着焊枪的泥塑。夏天，焊枪喷射着2300摄氏度的烈焰，烤得人上不来气。冬天，在水池子里作业，脚上穿着水靴子，身上挂一层冰。李万军想换一个轻巧干净的工种，央求父亲李世忠帮着想办法。有一天，他来到儿子的车间，准备跟儿子聊聊换工作的事儿，却发现车间冷冷清清，只有稀稀拉拉的焊接声，很是凄凉。正在焊接的李万军更是没有发现父亲就站在自己身旁。十多分钟以后，李世忠离开了车间，并且做出了一个决定，让儿子继续留在这个岗位上。而且李世忠还经常给李万军找一些废料，让他多练习焊接。一天下来，李万军能练掉近300根焊条。李世忠也曾是长春客车厂的第一代职工，造过中国第一辆客车、第一辆地铁，曾7次当选厂劳模。哪个父亲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出息呢？他却让自己的儿子坚持在又苦又累的岗位上。他的一句"儿子，努力吧"，让李万军一直努力到了今天。

境工作者宣读倡议书。2016年，李万军被评选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在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的颁奖典礼上，组委会授予李万军这样的颁奖词：你是兄弟，是老师，是院士，是这个时代的中流砥柱，表里如一，坚固耐压，鬼斧神工，在平凡中非凡，在尽头处超越，这是你的人生，也是你的杰作。这份荣誉既是对大国工匠李万军的褒奖，更是对一直鼓励着他的父亲最大的肯定。从平凡到不凡，离不开代代相传的优良家风。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5: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6: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5: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6: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有这么一个人，他很平凡，平凡到人群中瘦弱的他，从走入人海你都不一定能注意到。他又非常伟大，伟大到改变着一片土地三代人的命运。他就是新时代的向简玉，华平女高创始人校长张桂梅。
7: 云南丽江某一个芳草连天的小山村，披着余晖的女孩坐在山坡上歇脚，身旁放着镰刀，箩筐里装满一天的劳作。她一言不发，望着到不了的天际发呆。这幅画里不全是我们向往的诗与远方，不出意外，女孩不久就会成为操劳的妻子，接着是操劳的母亲，操劳的老太太，如她的祖辈那样，生于斯，长于斯，眠于斯。可就是有那么一天，这个意外来了。在当地县城教书的一位老师为这样一位素不相识的女孩停车驻足，老师上前俯下身来问女孩怎么了。女孩边哭边说，我想读书，可家里穷，要让我嫁人。我想读书，可家里穷，要让我嫁人。一句话引燃一个踽踽独行理想滚烫的人生。这位老师叫张桂梅，脸色蜡黄，眼角永远挂着悲伤似的，走起路来也如风中之竹，着实羸弱。一没健康，二没家庭，三没财产，他唯有一身逆骨。逆骨之逆，在他明知不可为而为的绝与痴；逆骨之骨，在他身及骨髓至死方休的信仰。于是他创办了华平女子高级中学， 坐落于云南丽江华坪县的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在当地可是饶有名气。不仅因为这所学校是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公办女子高中，令人咂舌的是还有她的升学率。2019年高考，华坪女高118名毕业生，一本上线率达到40.67%，本科上线率82.37%，排名丽江市第一。记者问：“这样的成绩满意吗？”他说：“不满意，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不仅如此，他还想让他们去摘触手难及的星，清华、北大。其实早在2008年华坪女高建校伊始，大家对这所学校女孩子的期待是能读上职大就可以了。张桂梅斩钉截铁地回：“不干。”在她想来，要是目标仅仅是职大，那这所高中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她是有野心的，她明明可以带他们卖惨博同情，却闭口不愿刻意提及那两个字。那些因为家庭一贫如洗，因为读书无用重男轻女观念，求学生涯在初中毕业之后戛然而止的女孩，张桂梅和她身后的华坪女高像个霸道总裁一样，说服女孩的亲人不索半分钱，一一接受。华坪女高招收的主要就是完成9年义务教育后无法继续读书的山区女孩，是不是可以简单的称其为给贫困山区的女孩专门上的高中？张桂梅拒绝了贫困这个词，不是好面子，而是出于一种很少有人会顾及到的考虑。她说：“我们就没有提贫困两个字，我觉得贫困对女孩来说也是一种隐私，我们就叫大山里的女孩。”生而为人，没有谁甘愿贫穷，贫穷可能是一时的，可如果贫穷的人不被善待，那心理阴影就会是一辈子的。所以张桂梅说，贫困也是一种隐私。一位网友说，他给的不仅仅是教育，还给了尊严。2007年，张桂梅当选党的17大代表，到北京开会前，县里知道他没钱，给他特批了一笔置装费，他却把这些钱给学生买了电脑。当时一位细心的记者发现张桂梅穿的牛仔裤居然破了两个洞，于是开始报道他的故事，张桂梅和他的免费女子高中梦就此传开了。丽江市和华坪县各拿出100万元帮助张桂梅办校。2008年9月，华坪高中正式开学，教师工资和办学经费均由县财政保障，学校建设由教育局负责。疯狂的梦终于开始照进现实，像是个行走在丽江大山里的侠客，哪里有不平哪里就有他。他就这样孑然一身，剑指传统的落后的蒙昧的观念。因为重男轻女，激进断送前途的女孩子，她解下披风，护她往后余生截然不同。她明明可以有所保留，却奋不顾身全情投入，甚至如她所述，把命搭上。在华坪女高家计频出之时，张桂梅的身体却每况愈下，她患上了肺气肿、肺纤维化、小脑萎缩等10余种疾病。6年前，因为胳膊疼得抬不起来，已停止了授课。如今的他是校长，也是校工，严厉催促学生的是他，与困难学生抱头痛哭的也是他。我们常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世界上只有一种爱指向离别，就是父母。

0: 对子女之爱。如今看来，是我们狭义地理解了爱，超越血缘的爱，指向离别的爱，既深远的爱，不就正在这个人身上泛滥吗？他带出来的学生，也有如他一样的逆骨。大学毕业了，他们把第一个月的工资全部捐回来。还有些学生，又回到华坪女高做起老师来。每一个在知识干涸之地挣扎的女孩，就是一条鱼。有人问，这么多鱼，你救得过来吗？张桂梅没有回答。当那些已经摆脱束缚、自由游弋的女孩跃出水面之时，就是她嘴角上扬之际。
1: 没有人天生璀璨，我们都是在平凡中积聚着光芒。就像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张桂梅校长的故事，曾经有人问过张校长，为什么

0: 下一步，我们将在辖区内宜昌、宜都、枝江等长江中游河段航标上扩大应用，并向长江沿线单位进行推广，同时针对库区低流速、上游高流速等特殊场景进行优化设计，未来将在长江支流和其他内河进行推广。
1: 日前，2026高山冷凉蔬菜新品种新技术示范现场会在长阳举行，来自湖北、四川、宁夏、贵州、西藏等六省区的农业科研专家和产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商高山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大计。
2: 当天，400多个蔬菜水果新品种集中亮相，电解水种植、无土健康栽培、数字化品控等一批新技术新模式，令与会代表耳目一新。参会代表还先后深入郎平镇文家坪村、火烧坪乡亲属包村和高山蔬菜科技研发中心试验基地，实地考察了高山番茄数字化健康栽培模式、串收小番茄标准化生产基地以及新品种集中展示区。
3: 围绕品种改良、绿色防控、效益提升等，与当地农技人员深入交流。
4: 高山蔬菜的研发可以用两个端口，一个是我们的品种端口，给我们的高山蔬菜源源不断的提供种源的支撑；第二个呢，就是技术上的很多的好的品种要靠好的技术种出来。所以说，我们从栽培技术，并从它的绿色防控技术这些方面。 提供更多的支撑，为我们的高山蔬菜为什么好、好在哪里提供我们的科技数据。
5: 首先要宣传我们适合高山蔬菜的最好的品种，从生产的质量上、农产品标准上，我们要严格把关。生产出适合高山的最好的蔬菜，来与城市的各个平台线上线下的销售啊，再结合到大市场，获取更大的效益。
2: 据了解，长阳素有“全国高山蔬菜第一线”美誉，高山蔬菜产业历经40年发展，成为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的核心支柱。2025年，全县高山蔬菜播种面积达50万亩，年产2200万吨，综合产值突破220亿元，产品远销全国48个大中城市及东南亚地区。
1: 农村公路提档升级，既是便民出行的民生实事，也是助力乡村产业发展的关键。眼下，兴山县古夫镇绕城公路至玉津洞路面改善工程正在加紧施工，目前进度已超70%，预计10月底全线通车。
6: 在古夫镇绕城公路至玉津洞道路改造现场，多台挖掘机、混凝土运输车同步作业。 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路基拓宽、路面硬化等施工工序，全力推进工程建设。
7: 已经累计完成工程量的75%。我们现在在完成路面硬化以后，将进行薄心、钢护栏和道路内侧边沟混凝土的施工。这条道路原本仅有
6: 3.5米宽，路面狭窄，通行不便。此次改造将路基拓宽至5.5米。
8: 硬化路面拓宽至4.5米，彻底升级为标准化乡村公路，大幅提升道路通行能力。路修好大，我们处处紧紧都是方便，迈杆距畅通无阻。
9: 通车后，可以改善古洞村交通条件的同时，还可以方便黄梁镇、百城等村的农产品外运。到昭君原野度假区，可以节约16公里的路程，10月底可以全面通车。
10: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1: 新政速响，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相关目标和重要举措，内容涵盖备受关注的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和青少年体育等方面。当天发布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体育总局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溜冰场。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陈幸年用5个关键词概括新周期全民健身计划的特点：更精准、更广泛、更智。

0: 会更融合更规范。陈信年说，过去重点解决健身场地、健身组织、健身指导、健身活动有没有的问题，现在更加强调精准化供给。在持续保障一老一小、妇女、农民、残疾人健身权益的同时，把新就业群体纳入全民健身服务范围，努力做到人人皆可运动，人人享有健康。健身需求在升级迭代，健身场地也要与时俱进。陈信年说，体育总局将因地制宜建设匹克球、轮滑、滑板、水上运动等新兴项目场地，让一处处小而美的运动空间成为城乡民生新场景和群众生活新亮点。高志丹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推动竞技体育全面均衡发展，实现从重点突破向以六三三项目为重点的全面发展战略转型。六三三项目中，六指跳水、体操、举重、射击、乒乓球、羽毛球六大传统优势项目，第一个三指田径、游泳、水上运动三大基础项目，第二个三代表篮球、排球、足球三大球。如何通过市场机制作用促进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天发布会上的焦点。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体育总局将有序放开办队、办赛、参赛等方面的限制，支持企业、高校、行业协会、俱乐部、家庭等多元主体参与竞技体育，让各类主体都能成为竞技体育的合伙人。目前，体育总局已出台相关政策文件，并在板球、壁球、棒球等项目上进行了实践探索。十四五时期，我国体育产业的总规模和增加值均保持了较快增速。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已达5.12万亿元，体育用品市场规模达2.49万亿元，体育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已达294家。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在发布会上用三个聚焦解读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的路径。一是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发展；二是聚焦发展与安全，升级户外运动产业；三是聚焦科技与创新，培育产业新增长点。青少年体育方面，高志丹表示，将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总局要办好青少年三大球和田径两大品牌运动会，让热爱体育、有运动天赋的青少年脱颖而出。此外，体育总局将进一步深化体教融合，巩固扩展小学、初中、高中贯通的三大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同时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开展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试点。近日，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了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
1: 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实施意见从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规范二手车流通，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布局充电基础设施等全链条发力，疏通整个流通循环的堵点，支撑大宗商品消费更新换代的长效运行。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这些生活日用品，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同时，新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提出打造国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2: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五晚高峰的17:05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到了周末，提醒到各位，除了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之外呢，在金珠城的各主干道入口，包括在商圈的周边，压力也会来得稍显早一点，而且持续的时间会更久。各位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城区主干道当中已经产生了轻微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路段。首先是来自东山大道，那么现在东山大道出城方向的云集路路口，从西陵一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云集路的红绿灯处，目前来目测有2到3个左右的排行等待周期，车行速度比较缓慢，各位耐心等候。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夷陵大道，夷陵大道万达商圈出城方向的江海路路口现在有滞留，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排过了胜利一路了，大家稍安勿躁。同时江海路的夷陵大道口呢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同样有车辆缓行通行压力的路段，还有来自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路口，从夷陵长阳大桥下桥之后选择走胜利三路往体育场路和东山大道方向行驶，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尤其是在胜利三路体育场路路口，您会明显感觉到前方行驶速度稍显缓慢。有些路段的通行压力现在已经是非常明显了，来关注到的是学校周边金东方东宋路隧道东风路这个整体通行情况。此刻呢，在东宋路隧道的中段，包括从中南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金东方学校的门前，东宋路隧道中段一直是到旭光路路口，现在有非常严重的车辆滞留。包括相反的方向，在宜化巴黎香颂的门前，旭光路路口现在要往中南路方向行驶，也是有非常明显的滞留，队尾已经排到了城东大道处。其他路段方面，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车行缓慢，还有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中南路路口，三峡环球港的门前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另外，在出城方向的恒大地景门前，现在行驶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同样来自城东大道方面的通行压力，此刻城东大道北苑桥往水月城的下行方向，从福海路的路口到前方的发展大道红绿灯处，有2到3个左右的等待周期。其他路段现在目前来看到整体的通行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顺畅和理想的。再次听到各位，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各位行驶在学校周边路段即停即走，不影响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来分享，回家路上各位互帮互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好在路上，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各位好，周五晚高峰的17:08，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到了周末了，周五的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的整体通下力来的会比较早一点。刚刚在整点路况当中所关注到的，有些路段现在已经产生了非常严重的车辆滞留和拥堵，大家呢行驶在拥堵路段上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控制好您的心态。
1: 空调的心态，到了周五了，请问心态还有什么病不平稳的呢？
0: 就是有的朋友可能不管你是周几啊，只要是路上车多，感觉路上有点拥堵，就很难让自己平复下来。但是想一想即将迎来两天的休息时间，还是多多少少能够有一些怎么讲，有一些平复的。尤其是马上到来的周六周日，周六吧，我们讲周六，明天即将会迎来宜昌的另外一个超级周末，因为确实这个周末又是非常非常热闹的啊。所以我们也听到大家，不管你是去看演唱会也好，去看楚超也罢，还是你想到商圈周边带着孩子去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的，大家呢一定一定要遵守道路的交通法律法规，另外一个一定要控制好车距，谨慎慢行。
1: 那我们就来先关注天气吧。明后两天呢是多云到晴天，天气还不错，20到33度、嗯、
0: 是
1: 确实会感觉到最近这个秋老虎啊没有打算走的意思。
0: 高温好像持续在居高不下，但是低温呢却发现有很明显的变化。

0: 真的，我特别喜欢宜昌夏末初秋的晚上。
1: 嗯，
0: 尤其是像现在天越来越短了，我们七点钟下班之后呢，外面已经黑天了。
1: 嗯
0: 啊，外面已经黑天了，夜幕逐渐降临，然后伴着徐徐的秋风啊，那就阵阵的凉意，又不用开空调，
1: 很舒适，
0: 特别舒适。
1: 对，志明说了，不辣的话，打边炉的牛肉啊，涛哥不会喜欢的。
0: 太清淡了，
1: 对，
0: 有没有？
1: 就是
0: 有没有那种既不清淡也不太麻太辣的？
1: 我们上次去吃的有一家比较清淡的那个潮汕菜，叫什么名字啊？那家？潮汕菜
0: 不记得了，
1: 潮汕
0: 都不记得名字。
1: 等会儿搜一下，搜一下，
0: 估计也没有什么太深的印象。
1: 因为你不吃嘛，就是心，那天我们吃是猪心
0: 肺
1: 嘛，心肺，对，心肺粥，对，喜欢吃潮汕菜的小伙伴们可以去试一下啊。
0: 不行，接受不了啊！这个大家，谢谢你们推荐啊，但是一定要推荐我的心坎上，好不好？
1: 你别推荐了。有人说，我真想跟涛哥说，你一个人开一桌边上去，这不吃那不吃。不，他是这样，他说归说，他到了桌上他都能吃，他只是吃的不多而已。
0: 我不，也不吃心肺，我打死也不吃。
1: 哎，心肺我也不吃，
0: 是不是？
1: 我也不太吃。
0: 那为什么你能跟他们坐到一桌上去？
1: 那个猪肝我吃，猪肝你吃吗？
0: 猪肝，
1: 对，
0: 猪肝还行吧。
1: 嗯
0: 啊，然后村上绿子，他也说了一下，他说这个五月的自助就这里啊，哦，看到了，就在这个位置，这明珠路这里，那太近了。嗯，好，行吧，欢迎大家可以来继续说说看吧。确实在宜昌的晚上的时候呢，夜生活还是很丰富的，不管你是吃点烧烤，吃个火锅，吃个家常菜，哪怕是跟三五好友，尤其是到了周末，特别是明天晚上超级周末的到来，我相信一定也会助力你过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
1: 愉快的周末。
0: 对。

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宏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家里装修怕什么？怕跑路怕暴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京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四楼，电话400-0032-606。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 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Q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 团购价仅99元， 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 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 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 最高399减30， 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 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啊。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5: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9日8点到9点，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郑斌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农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21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1059宜昌交通广播，FM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6: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7: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这个时间段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8: 就一直在跟大家说明天超级周末啊，刚刚介绍到了楚超的观赛出行指南，那明天晚上张韶涵巡回演唱会宜昌站就要正式开唱了。嗯，那同时相关的出行提醒你也要相一定要知晓一下了啊。
7: 首先是自驾出行，那么驾驶车辆呢前往观演的市民朋友，您可以就近选择停车场来停放车辆，
8: 对，
7: 不能够把车辆随意的停放在主次干道。
8: 道上啊，
7: 是。那么奥体中心停车场一共约有1400个车位，进场时间段观演车辆呢可以从奥体的4、6号门进入到停车场，按照执勤人员的指挥有序的停放停满即止。离场时呢，由4号门进入的车辆呢从4、5号门驶离，由6号门进入的车辆呢从6号门驶离，也同样按执勤人员指挥有序离场。
8: 将军路停车场呢一共是有2500个车位啊，位于将军路奥体中心1号门的对面，由江城大道卷桥河路奥体路来进入。

0: 那么或这个江城大道、将军路、求是路、卷桥河路、奥体路进入，按照咱们的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的停放。离场的时候是由 ABCD 口驶出的车辆右转驶离，然后按照我们的工作人员的指引有序的离场。
1: 对，那在锦园路停车场呢，有共计约1000个车位，位于锦园路、新园路、祥园路、奥体路合围区域，由点军大道、辅道、奥体路或锦园路进入，执勤人员来指挥有序停放。离场的时候呢，您可以从锦园路、新园路以及修远路、点军大道或奥体路、新园路、修远路、点军大道驶离。那么如果您的车辆呢是停在宜昌会展中心的话呢，这里有1000个停车位啊，位于将军路南站至奥体路路段，观演车辆呢可以由将军路会展中心入口进入停车场，驶离的时候呢是从将军路的南站路路口返回。
0: 公交出行咱们也要关注一下啊，进场的时段呢，首先咱们宜昌公交呢是在9月5号开通了3条奥体直达的专线，具体3处乘车点位：钧窑酒店、宜昌东站和万达广场1号门。宜昌东站下午的3点，钧窑酒店和万达广场下午的4点起，开始定向发往奥体中心。演唱会结束之后呢，再乘专线车原路返回。
1: 对，那演唱会结束之后啊，前往钧窑广场的观众，您从奥体中心的2号门路段乘车；前往宜昌东站的观众可以前往奥体中心1号门前路段乘车；前往沿江大道万达广场的观众呢，可以从奥体中心的2号门对面路段来乘车。
0: 那么出租车和网约车呢，这个咱们的观众啊可以自行搭乘出租车和网约车抵达奥体中心，车辆是急停急走的状态啊。
1: 是的，
0: 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前往奥体

0: 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五的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4: 不要忘记在2026年的11月30号之前，只要你是首次来办理建设银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那么就有机会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炫酷的赢车给免费的带回家了。
0: 是的。首先啊，提醒各位有哪些卡可以参加呢？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
4: 对，需要注意一点的是，欢享卡、银联版仅限于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才能够参加。具体的有一个要求，很简单啊，只要您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呢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3笔消费，并且累计金额达到199元就可以。那么需要注意到的一点是，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是不能够算在内的，并且啊，每位新客户限领1份这个礼品。野营车呢，在活动期间一共是为大家准备到了60000份啊，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现在所剩不多了，各位动作一定要快起来。
0: 活动详情您可以咨询建设银行各网点。
4: 是，处暑已过，秋老虎却正当时啊。这个时候呢，说实话，白天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与其说在空调房里闷着，不如钻进宜昌的大山深处。大山深处
0: 是
4: 找一处天然的空调村，那里呢遮天蔽日的绿荫，奔流的山泉，还有22度的夏天，太凉爽。现在都不止不到22度了，可能也就是16、17度左右的夏天了。用这种村味来驱散你的班味，尽享夏日的惬意与松弛。有秭归小西藏之称的漠平啊，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夏季的均温呢是20度左右，森林覆盖率超80%，四面环山如磨盘，是藏于北纬30度的清凉秘境。我就一看这个名字，我就觉得听过，听也是刚听的。
0: 你看他在那儿啊，你看你在那儿，不是他在那儿，你在那儿啊，峡谷、溶洞、溪流。你都能够感受到，
4: 太棒了。
0: 然后它还有一些这个比较罕见的喀斯特地下的河谷，藏着4000米深的这个深幽的清凉。
4: 我觉得啊，就是我看了一眼照片，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照片都不用去 P， 就你直接原相机拍出来之后，足以让你感觉到这里身处这里是觉得很惬意的，很闲适的。
0: 对，然后六家包村的千年银杏谷里面啊，还有3棵千年古银杏呢，是撑开了巨伞。
4: 对，
0: 就在这个季节，你到那儿去，你去感受一下山峰穿林而过，然后你坐在树下喝茶纳凉，你会不会觉得时间也慢了下来？
4: 我会觉得，
0: 我会觉得，你会睡着是吧？
4: 我会觉得，就是如果这个要是周一到周五能够来多好，不可能的，可以。
0: 周一到周五就是工作的节奏吗？
4: 休假也不行啊，
0: 周一到周五是工作的节奏，你周末去呀、
4: 我说我休假的时候去，
0: 你休假可以啊。你休假你不考虑去一下新山的榛子乡吗？这地方咱熟悉啊，
4: 你来吧，我都不用看我都知道该怎么说，太熟悉了啊。
0: 平均海拔1300米的榛子乡，夏季的温度呢只有22度。确实是啊，因为我们在
4: 七月底八月初
0: 在那儿这个执行了一个活动啊，确实会感觉到虽然还有点晒，但是不热。
4: 对，
0: 晒而不热。
4: 朋友们，今年夏天算了，今年夏天已经这个时候不会去那儿避暑了。等到明年夏天，如果你没有去星山榛子乡去避暑打算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晒。我今年这个
0: 晒黑了是吧？
4: 我今年这个色号就在那晒了2-3天，就已经这样的了，
0: 就在那儿晒黑的啊。
4: 对，我记得我那年。

0: 还是在三大跑步跑了一个夏天才黑成这样。我今天只在新山晒了三天，就这已经这样。
1: 要做好防晒啊！
0: 真的要做好防晒。
1: 特别要提醒各位啊，值得一提的是，昭君原野旅游度假区啊，也就是作为榛子乡的避暑度假的代表之作，环湖骑行道和王宇公园呢，在那儿。你看我在说的时候，我的脑海当中各种画面了。
0: 对
1: 对，你可以在那儿挥洒你的活力。
0: 太棒了。
1: 然后高山露营基地呢，地势比较开阔，对，你也可以选择在周末的时候来到这里，远离闹市的喧嚣，
0: 其实还是很惬意的，
1: 蛮舒服的，住对了还是蛮舒服的，
0: 对，挺好。
1: 对，我就建议大家，就是因为它有民宿也
0: 有
1: 酒店，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0: 现在这个季节来去定的话，应该不是那么特别紧俏了啊。再就是远安的白景村啊，远安白景村它其实是坐拥在远安最大的林场太平顶林场，主峰的太平顶的海拔1325米，是远安境内的最高峰，素有远安第一山的这个称呼啊。它这里呢山岩奇秀，植被丰茂，森林覆盖率也是超过90%。同样盛夏，我们讲盛夏平均气温22度，现在这个季节绝对不到22度，我感觉也就是14-15度左右的样子了。
1: 这么冷吗？
0: 因为你知道
1: 14-15度要穿大衣了。
0: 咱们宜昌的最低温度的时候，我看最低温度20度啊。这山里面、
1: 啊、
0: 对吧？14-15度左右的样子。
1: 有一年，我记得有一年，当时是准备去到那个太平顶，但后来因为别的事情就取消了那个行程。
0: 是的，
1: 有一点遗憾啊。
0: 是，这里呢，登顶太平顶，你放眼四望，而且远山如黛，还有沃野铺展，你感觉到整个就是满目啊，都是如织如绣，山峰拂面，所以你的心情呢瞬间开阔起来。而且山间的太平顶森林度假酒店在这里，你会感觉到哎，似乎好像这一桌吃饭和整个环境有点格格不入，但是就是这种混搭，它就是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风采，是吧？
1: 是，春天呢会有山花烂漫，夏天有凉风习习，秋天你可以赏红叶，冬天你可以观白雪，四季流转啊，白景村呢总会有让你留下来的理由。
0: 对，挺好的。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其实提到的这三个空调村，盛夏时节的平均温度只有22度，然后现在的温度呢绝对到不到22度了，应该真的是用秋凉来形容了。很多人会说，那我现在这个季节，
1: 现在去别感冒了。
0: 对，我现在这个季节去，我不避暑我还能干啥？你这个季节去又有秋天特有的一种感觉在里面了。所以周末的时候两天不妨可以安排上这三个自然凉爽的空调村走一走。

0: 极简的两步就能撑起整个日间的基础保湿。晚上啊，护肤或者是皮肤干燥起皮的时候，面霜呢就是刚需了，朋友们。日常薄涂可以锁水维稳，换季干燥呢，然后熬夜暗沉的时候厚涂一层当睡眠面膜，平时化妆前薄涂打底。
1: 化妆前是什么？难为你了，我来
0: 化妆前嘛、
1: 啊、对，化妆前
0: 啊、对，然后薄涂打底，牢牢的扒住底妆，告别卡粉浮粉的尴尬、啊、出差啊旅行啊随身携带它，应对空调房的干燥啊，异地的温差呀、啊、还有机舱缺水啊等问题，随时随地的来稳住你皮肤的状态，挺好，是吧、不用费心的来穿搭配了，一套就可以搞定清洁补水锁水的全过程，
1: 那叫全流程。
0: 全流程。
1: 专柜的单价呢，价格可能也会有点高啊。目前我们的跨境舱直发的套装呢是399元，划算太多了。秋冬护肤刚需好物，各位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先来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去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啊，
0: 对，
1: 最高399减30，各位搜索科研室即可下单。
0: 是，
1: 先来看一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一定要记得，明天是一个宜昌的迎来的超级周末啊，星期六又有演唱会，又有楚超宜昌主场的比赛，不管是奥体中心还是宜昌市体育场周边的通信压力都会比较大，所以到了周末的时候，如果各位你想去观赛的或者去看演唱会的，一定要再一次提醒到各位提前了解一下周边的通行攻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里面有相关的微信推送，包括怎么停车，怎么搭乘公共的交通工具，还有一些等等注意事项。那在这里要再次温馨提醒到大家啊，如果说你既没有买到演唱会的门票，也没有去抢到楚超比赛门票的话，那么咱们就尽量的少往这些就旁边去凑热闹，是吧？咱们就选择比如说商圈周边呢、或者选择这个这家附近的一些夜市啊，逛一逛走一走，其实都还是很不错的。
1: 是，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啊、明后两天呢是多云到晴天，20度到33度，明后两天也是孩子们开学以来的
0: 第一个周末，是，
1: 就各位大朋友啊，我觉得跟家里的这个小学生初中生啊都可以多交流。
0: 是的，开学的周末、如果说过去的四天学习没有收心的话，周末这两天好好
1: 继续收心吗？
0: 收心得一个星期到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慢慢收啊。
1: 行，那我们就在下周一的恶意俱乐部的节目中不见不散咯。
0: 周末愉快，
1: 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

0: 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3: 宜昌交通广播。
5: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6: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5: 安师傅说车，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各位抖音网友，您正在跟我互动，我先广播开个场，然后再跟你们互动啊，请稍等一下。我们节目在直播当中抖音啊，小写 YCANDA 正在同步，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跟主播来互动交流您所想问的相关车问题。也可以在这个重播段呢进我的评论区，在任何评论区下面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啊。来吧，节目开始，先跟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问题啊。问到主播，请问一下 G6 G7 是双叉 B 吗？小鹏 G6 G7是双叉 B 吗？这个问题啊，我这么给你回复吧，看来您对悬架是有要求的。如果您对悬架有要求，就不要买小鹏，你买谁？你买这个比亚迪的啊，你买这个腾势啊，买比亚迪啊，买方程豹啊，买这样的。因为比亚迪呢，它一般在这个价位里边，它有云辇技术啊，有云辇 A， 有云辇这个 CAPX， 有云辇 M 啊，有云辇 Z 啊等等云辇技术。你要讲悬架的话，一定是买这个比亚迪的啊。比亚迪对悬架这部分玩的还是比较明白的啊。另外一个呢，这个你所问的 G6 G7，据我所了解，全系它都是一个双叉臂独立悬架。啊 ，G6 G7，它确实是一个独立悬架，双叉臂的独立悬架。你问的是什么？是啊，麦弗逊的。您对悬架这么感兴趣是吧？感谢追光者来直播间，谢谢你来啊。蓝图之音是麦弗逊悬架吗？哎，这嘴巴今天有点飘啊。啊，我这么回复你吧啊，你是我看你是上位凡哥，你是刚才问。啊，是的，是的，是你啊！看你对悬架很有研究啊。那么你对悬架有研究，还是那句话，你买比亚迪的。另外，你所讲的这个悬架麦弗逊，它前悬是麦弗逊的。据我了解呢，知音它的下摆臂呢是一个，我记得是双层冲压的一个钢结构啊。另外后悬是五连杆的 这是知音啊，后悬是个五连杆的啊。另外呢，它也是有这个 CDC 可变阻尼悬架的这样一个标配啊，它有这个舒适调节的啊，那这个您甭担心。另外，麦弗逊这种东西一般只会放在前悬架，然后前悬架会有双叉臂、双横臂，一般后悬架呢有这个有多连杆啊，有连杆这种，同时是指机械部分啊。另外，在除机械部分之外呢，还有很多一些怎么讲 CDC、CCD 啊、DCC， 这我们所讲的这个阻尼悬架，还有刚才所讲的比亚迪的云辇技术啊，对悬架做了相关的一个升级，还有双枪和单枪的区别是什么的？单枪的话，就里面就是单枪字儿很简单了啊，液压单枪。那双枪的话呢，它这个悬架的柔软度啊，灵敏度会更好一点点啊。来，继续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乐道的 L60 这款车型和乐道的 L80 该怎么选择呢？觉得60很帅，80很大，从车身来看怎么选择？城市用车建议选择60啊，因为现在城市特点就是停车位窄啊，小区呢可能停车也不是很方便，城市用为主，买60。如果经常居家出行啊，或者您在这个乡镇啊，家里边这个有很大的停车位，有别墅，你可以买 L80 啊，很简单，很好区别啊，铁子。来，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家用买昂科威 Plus 怎么样的？可以的。但是这个价格里边可能更多人还会选择买纯国产的车，包括广汽传祺的这样一个 GS8 啊，包括有部分人选择是艾瑞泽8的 L 啊，这个虎8 L， 买 CS75， 买星越 L 等等啊，会有很多人是这么选择的，观点供参考。还有人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蓝图啊，这个艾瑞泽8该怎么选择？艾瑞泽8这车怎么样是吧？这车第一个能买，城市用 1.6T OK， 对动力有要求，尽量选择 2.0T， 动力是非常不错的，铁子啊。下面朋友问到迈腾和帕萨特选哪个呢？答案很简单，您对当地城市4S店的这个服务哪个满意，你就买哪一个。在宜昌，我比较喜欢迈腾一汽大众的4S店啊，就我们之前喊的交运集团的4S店啊，我比较喜欢一汽大众的啊，这个人观点供参考。但是整体来讲的，上汽大众呢可能更懂年轻人一点点，一汽大众呢可能更尊重原厂的感觉一点点啊。建议买380，关于380和330，建议买380的，买大众建议买380，那才真正的好大众，对的啊。感谢宜昌本地的卖槟榔的朋友，你好，欢迎来。正在聊车，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听众进到抖音直播间看我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或是安师傅说车啊，直接找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来聊相关车话题啊。

买影豹，看 UNI-V 买影豹啊，买影豹，就你就闭眼冲影豹就是了，铁子啊。哎，这很简单，因为我是宜昌的，影豹我们宜昌产的，影豹各方。

0: 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2: 就喝了一点。
3: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6: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 说你所爱。
6: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是重播。如果哪一天您听到安师傅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直播，充分说明那天晚上有活动啊，我们没办法直播，然后中午直播了。如果是中午直播，我会把话说得很明白，当天中午一旦直播，晚上一定是重播。那这点跟你说清楚啊，比如说明天中午我就会重直播，明天中午和后天中午两天都会直播，晚上是重播啊，跟你讲清楚。但是甭管怎么着，想看主播是在直播还是重播，打开抖音看我，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直播间来看主播互动，看主播的一些这个直播内容，把你要问的车问题扔在评论区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一年开个8000公里左右，还在考虑要不要买电车，还是买宝马530？一年才跑8000公里，你就买宝马530，你别买电车啊！你对不起电瓶，你就买这个530帖子啊！来问到宜昌有浩博4S店吧，看上了一款冷门车，浩博的 S600 增程的，这车别买。你都知道是冷门车，你买它干嘛呀？一是不买增程车，二是不买冷门车，增程冷门你都想碰一碰，你会很受伤，我跟你讲，真的你会非常受伤。感谢梁小轩来直播间，你好。问到新款的博越到底能不能买，能买，但有几个前提，就是你一年跑多少公里是根本前提啊。第二个，您对这车就说我不知道你是买什么小蓝灯啊，是什么这个是什么版本的，我不了解啊。有人说我买博越就冲着小蓝灯去的，那大家也真是智驾还不错，但智驾再怎么地，这车呢毕竟是油车，无法实现单独电池供电，无法实现自动挪车泊车啊，自动移动是吧，只能说是在这个行驶当中能起到一定的这样一个智驾 L2 级的智驾效果，所以我不知道你问哪个版本的这个博越啊。哎，感谢济南的网友你好，还有盐城的网友你好。不到10000公里的话，新款博越是博越 L 啊，不到10000公里可以买，没问题。哪种情况买博越是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啊，买。感谢一丝不苟啊，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买虎八。一般很多人听了我节目之后都去买虎八了。啊，为什么会买虎八而不是博越呢？因为虎八综合性价比，综合性能比较强，重点是终身质保。这个很好的。另外一个，你在做终身质保的时候啊，你是老客户，你带朋友。

过去买新的吉利车，他还给你翻东西，动不动给你翻点这个，翻点那个，这次保养不要钱了，是吧？就是这个，你可以了解奇瑞车啊。感谢飞翔兔子，感谢关注主播，谢谢你。319367，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汕头的网友你好，但是我说这番话是在宜昌本地的外地网友，不了解你们当地奇瑞有几个4S店啊？王子什么王仔小馒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虎巴哪个版本的？9.5个能落地吗？这个看你们当地的情况，这个具体价格我不报啊，您可以去你们当地的这个4S店了解虎巴。他有一些什么置换啊，或者什么其他政策呀、啊、你去了解综合一下，你综合一下，反正我不敢说，你自己去问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第五代帝豪那么大，几万块钱，配置也不低，是不是底盘用料不行？不存在，因为吉利品牌呢，在帝豪里边呢，它吉利现在它也有非常成熟的一个生产线啊，它每生产一台车，哪怕发动机赚1块钱，它也是赚，生产线放着也是放着，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这事儿，你放心买就是了。问到二手的什么车？二手 i5 荣威的吧？是不是荣威的？帖子，25年的结婚用可以吗？结婚为什么买二手车？啊，宝马的是宝马的，结婚为什么买二手车？不买。虎巴和威兰达该怎么选择呢？动力强买威兰达，买虎巴；要动力总成稳买威兰达啊，要空间大买虎巴，要配置高买虎巴。帖子，星越 L 和这个 IHEV 的油混真的比纯油的省油吗？是省油，但是也比它费钱。稳定性不好说啊，这个稳定性没有市场数据供你参考。经常跑秭归山区，你乖乖买纯油的；经常跑秭归山区，你乖乖买它的纯油星越 L。 铁子，你就买纯油的，铁子听我的啊。奔驰 GLC 和宝马 X3 哪个后期更稳定的？我个人观点，宝马 X3， 观点供参考。准新车可以买吗？不能买啊！买你实在想买准的，你去买特斯拉啊！你不要买宝马什么 i， 不要买啊！你买 Model 3，对吧？你买 Model Y，Model Y 实用性很强，你买个捡个准的 Model Y 都可以，铁子啊。你说的是虎巴 Plus 还是？我说的是纯虎巴啊，飞翔兔子。虎巴有虎巴、虎巴 Plus、虎巴 Pro、虎巴 L 都是虎巴。我说的是就俩字儿，虎巴啊，虎巴，因为你预算有限嘛。虎巴的 Plus、Pro 不是你的预算，超预算了。虎巴 L 更超预算，铁子。感谢单层什么你好中山的网友你好，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啊。有人说特斯拉没面子，哎，特斯拉比宝马纯电动有面子，铁子，你弄反了。哦，也是，你是刚结婚年轻人啊，你但凡是有点沉淀，你不会说特斯拉没面子，你说，哎。感谢沈斌源来直播间，你好，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下一位朋友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小米苏七和方程豹 S 该怎么选择？谢谢主播。小米苏七和方程豹 S， 哎，这个问题，哎，这个问题我今儿不是录了抖音的吗？你没有看过抖音作品吗？就我今天录抖音，我今天抖音有这个作品啊。如果说你更在乎的是什么呢？大掀背是吧？这个我们说大掀背的话，一定是买方程豹 S。如果说你这车呢，主要是两个人小年轻的谈恋爱啊，两人耍酷是吧？小米的这个苏七不错选择，居家用，空间大，经常长途出行，在乎悬架是吧？你买谁？买方程豹 S， 铁子。如果说是啊，有小米的这个爱好，就是现在小米手机打游戏的手机很厉害的，才2-3千块钱。他这个小米的数码性能很厉害，但你说小米说啊，这车你悬架什么的，你讲不过比亚迪的。比亚迪人家是重金打造它的云辇技术，铁子，这能一样不能不一样？包括在这个方程豹 S 里边，它有云辇 M， 在高端里边有云辇 M 这个啊，这就很厉害了。因为现在很多悬架就是这个里边是有液压油啊，人家玩的不是液压油，铁子，是什么电磁？
那就厉害了，反应速度是普通液压的一个十倍以上，那相当快速度可以实现更快的软硬，这个感觉你一般是感受不了的。来问到朋友啊，安师傅你好，上次引爆这种车，你根本就不懂车，广汽给你充钱了啊？他说广汽传祺引爆是垃圾车，哎，这位朋友叫做嘎啦，一位抖音网友叫嘎啦，他说引爆是垃圾车，出去。来看主播你好，2027款的这个虎巴 Plus 车家用可以吗？家用的话你没必要买 Plus， 你买虎巴就可以了啊，你买虎巴就可以了，铁子啊。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来，谢谢你们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感谢恩多一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看问题。下一位朋友啊，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深蓝 S07 和马自达 EZ60 该怎么选择？这么一说吧，铁子，如果说您在乎的是综合性价比，你买谁？你买深蓝 S07， 铁子，买深蓝 S07， 铁子啊。如果说你说，按说我在乎颜值啊，我在乎这个底盘悬架调教，就底悬这部分呢，你深蓝你真得向马自达学习。但是你马自达这车呢，你讲增程啊，你讲这个电池是吧，那你得向深蓝学习啊。所以说各有各的卖点吧，如果说你更在乎的是品牌的一个传播力，拥有传就品牌的一个坚实性，一定是买深蓝。您是一个对颜值有要求的啊，您是一个对这个车辆的一个底盘有要求，悬架有要求的，一定是买谁？买马自达 EZ60， 铁子。我是你，我还是去买深蓝吧。奔驰48伏轻混和丰田双擎哪个后期稳？双擎啊，丰田双擎，铁子啊。感谢锦绣未央来直播间，大王你好，回来直播间。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普通打工族想买一辆空间大便宜的开十几二十年的车，帝豪自吸跟涡轮该怎么选择？买自然吸气，铁子啊，买自然吸气是不错选择。其实更好应该去选捷达 VA3 啊，你应该是选捷达 VA3 这车啊。坦克700和哈弗 H10 该怎么选择？坦克700非承载式车身， H10 承载式车身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 SUV 而已，你如果说要硬刚的话买坦克700，城市用车买 H10， 铁子。主播你好，极客7X理想 i6 该怎么选择呢？如果说啊，这个在乎空间，在乎这个长途出行空间，每个人的感受，买极客7X，城市用为主，买理想 i6， 铁子。那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这里您正在锁定动听1059，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直播啊，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各位更精彩，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家里装修怕什么？
5: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6: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4: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吧，王世先继续陪各位聊，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看问题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腾势 Z9 GT 这车正常家用怎么样？是这意思吧？这位叫做，这是香蕉还是什么啊？你好啊，你好你好。这车呢，第一个啊，家用的话可能。这么说吧啊，空间它可能不是很强项的。另外，对于 Z9 GT 来讲，它有纯电和插混的。如果正常城市家用，你就是城市用车，我建议强烈建议买纯电版本的 Z9 GT。你如果说家里只有一台车，可能偶尔会伴随长途出行啊，偶尔出去玩啊，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插混版本的 Z9 GT 啊。另外一个呢，这车呢还有一点特别说一下啊，说什么呢？这车的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就是充电情况，你们附近有没有？你要买纯电的话，有没有闪充电？如果你买插混的话，你自己有没有独立充电桩？这两点你要把握一下，铁子。问到主播你好，6-7万块钱，除了五代帝豪，还有车长4.8米以上的吗？6-7万块钱要求是车长4.8米以上，啊，这个要自然吸气的，是吧？啊，外观内饰还都可以的。6-7万块钱还要4.8米以上，没了。还买新车？没有，6-70万可以。下一位朋友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泰山叉妈这车怎么样的？我想了解的是，你从哪点关心这车？就是泰山叉八这车怎么样？就是说你，我就想问你是说，因为现在对于互联网来讲，就是你问问题可以简单几个字，但对于我来讲就很烦了，你知道吧？就是说，我不知道我该从哪个角度来分析这车，因为你只问了泰山叉八怎么样。好，来先说一下这车啊，这个品牌呢可能分地域吧，湖北省放心买，铁子啊，湖北省内放心买。然后呢，你说呢，我对空间有要求，大五座啊，这车大五座的这车可以买。另外呢，还是建议买纯电的，不要买增程的啊，还这句话，增程纯电的预算可能是在30万左右，是吧？买一台纯电的泰山叉八可以啊，大五座 SUV。安师傅，我要7座要5-6座，没有

对吧？安收纳增程纯电的纯电，对吧？说我总结就是，第一个座椅要五座大五座的，第二个买纯电的啊，第三个电池你甭担心啊，这个它包括它的座舱也甭担心啊，有这个有扶持。第三个呢，给你讲一下这车，就说车太大了，这车啊，这车呢基本上有五米二吧，太大，这车五米二。然后呢，可能在城市掉头还好，据说这车的掉头的数据是在五米，车长是五米二是吧？它掉头是五米五，比车长多一点点的距离可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非常容易困倦的朋友，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6: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筋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5: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6: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8: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7: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8: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7: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9: 导航开始了。
7: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0: 属于我们
11: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2: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11: 有的故事结束了，
12: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11: 还有的故事
12: 我也想要像你一样
11: 正在发生，
12: 都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11: 从你的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在我们的童年时期，甚至有些人在成年之后经常会思考一些奇奇怪怪的脑洞问题，别人告诉你就是这样的，你偏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为什么是这样，别人直接就接受了结果，而有些人还想知道背后的运行逻辑。这在心理学上叫做认知性好奇心，对新知识的渴望类似于饥饿口渴的内在驱动力。研究者做过一项实验，他们给参与者看各种趣味的知识题，比如说哪种乐器的声音更像人的唱歌的声音，然后观察参与者大脑的活动。结果发现，当一个人感到好奇的时候，大脑的奖赏系统会被激活。那不仅如此，即使是猜错了答案，记忆相关脑区的活动也会增强。也就是说，好奇心可以强化人们对于新奇知识的记忆。总在追问为什么的人，其实并不是简单的记住了更多的答案，而是在不断地促进自己的推理能力。这种能力的提升又会反过来帮助他们获取和理解新的知识。在工作当中，好奇心同样有价值。研究者还做过这样一个实验，让122名大学生制定营销方案以提升门店的销量，同时测量他们的好奇心水平。结果发现，认知好奇心强的人会花更多的时间去收集资料，最终产生的方案在质量和独创性上明显也更好。因此，不要再抑制你的好奇心了，这可能是源源不断地在给大脑输送养料的过程。

问了身边好几个朋友，他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那样的一些别人可能没有的习惯。有的人就说自己在洗澡的时候会自言自语，会模拟各种对话。还有人说他一进超市就会把所有的通道都走一遍，即便是什么都不买。而他们呢，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不觉得自己是奇怪的人，也并没有想去改掉这些习惯。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Every day is sunny day. When you smile.
1: Okay.
0: Okay. Good. Let's do it.
2: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唱一个什么呢？
3: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9日8点到9点，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郑斌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农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样。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野。
5: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成年人都知道，一些错过的东西再也无法重来，我们也告诉自己前路还有许多美好等待着我们去发掘，但是偶尔那些曾经的遗憾和失落还是会冒出来。遗憾是真实存在的，但生活还要继续。齐秦有一首老歌，里面唱走的已经走，留的不能留，说的就是这样一种清醒又怅然的复杂感情。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缺口，虽然它不像大约在冬季外面的世界夜夜夜夜那样是齐秦广为人知的代表作，但是一首小众宝藏也治愈和抚慰了无数为爱受伤的心，是一首适合静静聆听的好歌。既然有些遗憾无法避免，有些感情一旦错过再也无法重来，那我们能做的就是过好当下，珍惜眼前人，往后的时光里不要再留下更多的遗憾。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齐秦的这一首《缺口》。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03年，华研唱片策划不约而同地喜欢上了一首歌《温柔的慈悲》，准备找一个声音有特色的女歌手去唱，于是他们选中了阿桑。阿桑声音当中的沧桑和悲凉，让这首歌重新焕发了光彩，也成为了她后期的代表作之一。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其实在阿桑演唱11年前已经火爆了一次。这首歌的原唱林良乐是当时有名的中性歌手，当时他带给乐坛的震撼不比2005年的快女少，只是那个时候网络还不发达，林良乐的样子也就被遗忘了。在林良乐的年代，后来又出现了一个类似风格的歌手潘美辰，但是他的命运却远不如潘美辰那样顺遂。

0: 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非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0: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明智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3: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4: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5: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4: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5: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8: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7: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8: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7: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9: 导航开始了。
7: 导航说 前方拥堵，

0: 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 属于我们。
2: 是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很多人见到接下来要出场的音乐人陈鸿宇，第一反应都会是，诶，内蒙古的汉子居然也可以如此的斯文。他是一位戴着眼镜的文艺青年，16岁开始离家求学，北上追梦。毕业的时候呢，我们都很吃惊，没有想到过一个新闻采编制作专业的人，在一段时间之后不仅开始做生意，而且呢，到最后呢，坚定了梦想，开始做一位独立音乐人。他搭车巡演，他创立了众乐器的品牌，他还为《乘风破浪》有演唱过主题曲。很多的，怎么讲呢，成绩对我来说都是一个跨界的人非常难以到达的地方。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是陈鸿宇的作品，这首歌名叫做《渔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7: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8: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1: 感谢永远有歌，
12: 感谢永远有歌，
11: 把心境道破。
13: 那些
11: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3: 一路陪你
11: 慢慢听歌。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继续在这边和你边走边听。现在的你好不好？我们之间不了了之的爱情，不了了之的回忆，只是曾经了吧？亲爱的，要好好幸福，我们不会再有不了了之的结局了。冰淇带来感人肺腑的情歌《不了了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

0: 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这首歌是电影《单身部落》的插曲，《不做你的情人》。冯曦妤的声音干净清澈而略带稚嫩，配乐呢是纯净的钢琴和弦，给人很清新的感觉，你只需要闭上眼睛静心的聆听。

他看他们静静地走在一起，却不能挽留什么，只能装作他的离开是朋友之间的不舍。此时此刻又能做些什么呢？只能静静地看着他们的离去，静静地一个人爱着他。很伤感的歌，成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余生只来细饮
1: That's wait wait
0: Honey Honey 尝几分甜的
1: Feeling

最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要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我给你扇。
2: 嘿，好舒服啊！
0: 笑是一夜的清凉。
4: 您又来送饭了。

0: 没下课呢，
1: 我等一会儿。
2: 爸，哎呀，您都淋湿了。
1: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2: 太好了。
3: 笑是家的味道。
4: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5: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4: 哎，忘了。
5: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4: 这样好，好。
3: 笑是耐心的陪伴。
1: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6: 妥妥的。
1: 衣服带齐了？
6: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 好好。
3: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7: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你闻到了白露的味道吗？
8: 是玉华醒醉香。
7: 玉华醒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微醺的松弛。
9: 陈氏香谱记载了一款用牡丹做成的香，放在床帐里用来醒酒，名字也很好听，玉华醒醉香。
7: 它是清醒的明快，
10: 花香半眠，梦里轻盈，醒来愉悦，这可是当代打工人的褪黑素。
7: 它更是古人在醒醉之间的自我对话。
8: 玉华醒醉香是松弛的，牡丹活血，荼蘼助梦，白天的繁琐上不了夜晚的心头。它又是清醒的，冷静的龙脑像是天亮后再出发的盔甲，一切了然于心。
7: 白露，和您一起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4: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3: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4: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7: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6: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8: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加入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我时常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说人生就像考试一样，每个问题都有正确答案，那我们会不会好过很多？可是如果人生每个问题都有标准答案，人生是不是也会变得无趣很多？其实人的一生每个阶段都会面临很多问题，需要我们给出答案，那作答的过程就是在为自己的人生注解的过程。到后来你可能会发现，人生的答案永远都藏在你的经历里。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一起读森毛写给年轻人的信。
9: 亲爱的朋友，这几天把书信做了分类，这一期不再单独回信，只想将部分相同的信件在这里做一个总答复，因为性质是一样的。许多青年朋友来的全是长信，心中愁烦、伤心、失望、愤怒的原因，都是因为视为挚爱的好友改变了态度，或辜负了情谊，等等等等。在此我们谈的是友谊中发生的变化，而不是指爱情类的情感那一类书信。对于朋友这两个字，事实上定义很难下，它比不得天地君亲师那么明确而了然，因此所谓朋友在认知和接受上都必然难免主观。 我总认为朋友的相交最可贵的在于知心，最不可取的在于霸占或单方强求。西方有一句谚语说，朋友的可贵就在于自由，这句话是深得我心的。青年人交友出于一片热切之心，恨不得朝朝暮暮生死相共，这种出发点是可以欣赏并且了解的，因为人类常常觉得内心荒凉，期望有一个倾诉的对象。而青年朋友许多心事羞于向父母启口，朋友便成为极为重要而急切的精神寄托，这也是十分合理的心态。问题是，当人一旦忘记了距离的极重要和必须时，太过亲密的交往往往将朋友这一个随时可能改变的关系弄成复杂甚而难堪。总结所有的来信，对于朋友的失望大半来自对方所言所行达不到自己对他所要求的标准，而我却认为朋友是不能要求的，一点也不能，因为我们没有权利。古人一再地说，君子之交淡如水，这句话实在是不错的。那就犹如住在小河边，每日起居中听见水中白鹅戏绿波，感到内心欢悦，但不必每一分钟都跑到门口去老看那条河，因为河总是在的。朋友的聚散离合往往与时间空间都有很大的关系，当一个人的大环境改变了的时候，内心也是会有变化的。老友重逢，如果硬要对方承诺小学同窗时说的种种痴话，而以好朋友的身份向对方索取这份友情的承诺，在处事上便不免流于幼稚和天真，因为时空变了，怨不得他人无力。再来说大部分的来信，其中多多少少涉及友谊之后而产生的金钱关系。虽说好友有通财之意，但是急难时总是等对方首先提出愿意帮助，才叫不强人所难。如果情感真切而对方不能以金钱支出，他人可能有本身的困难或者对金钱处理的态度，不能因为受拒而怪责，那是不够朋友。一个好朋友首先必须为对方设想，金钱之事能不接触是最体谅朋友的一种行为，除非生死大事实在走投无路可开口商借，但如这么小事或要朋友一同上会被拒，该怪责的当是自己不是他人。也有来信中说，被朋友出卖了，一再告诫不可说给第三者听的秘密告诉了朋友，因而传扬开去使人窘迫，这是我们自己的识人不精，也是自己出卖了自己，这也愤怒不得，是让你忘了见人只说三分话这句谚语的真理呢。反过来说，不做见不得人的事，一生光明坦荡，哪来的秘密叫人给传了出去会受到难堪。一个没有秘密的人当然很少，如果实在是有又想倾诉，那就请静心看看对方是否值得信任，如果心存怀疑便不要一时冲动脱口而出悔之不及。更有来信说，自己对待朋友出自一片真心，想不到对方并未以真心回报，因而十分痛苦，甚至痛骂朋友狼心狗肺等等。这些来信中想不到三个字用的最多，这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怎么连这么简单的人情世故都没有想到。他人不是自己，我们要精准地控制自己都难，更何况控制另一个人。也有一些优柔寡

半性格的来信，说明自己正在与一群朋友同流合污，又下不了决心脱离那个圈子，请问三毛要怎么办？我说就这么办，跳出那条污水河，比如壮士断腕，起初可能麻烦，事后想想幸亏下了决心，不然失足千古是不得一再拖延的。一个影响不好的人不能叫朋友，只能叫敌人，当然也不必去跟敌人对打，36计走为上策，快走快走，迟了来不及了。更有来信说，对于某个死缠烂打的朋友实在极不欣赏，苦于情面或者是怜悯不忍深惧，因而感觉感受束缚，又不能告诉对方，怕对方受伤，这种处理实在是小看了他人，高抬了自己。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没有他我活不下去，人在本身体内自有韧性与生命力，不会因为朋友疏远而去跳河，了不得十分悲伤，但时间久了也是会过去的。我们实在不必为对方想得太多，而低估了对方失友之后的再生，不会死的，请对方

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写给年轻人的回信才会变得格外动人，因为那些不是纸上谈兵的道理，而是他用生命体验熬出来的药，苦过但有效。所以你看，不管什么年代，书籍都是我们一生的朋友，他们沉默的陪伴，慷慨的给予，不索取，不背叛。就像三毛在这篇文章里说的，最好的朋友如好茶，淡而不涩，清香但不扑鼻，细水长流。我想一本好书其实也是如此，它不会时刻提醒你它的存在，但是当你需要的时候，它总是在那里，在你触手可及的书架上，也在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里。有时候我们会想啊，为什么今天的我们依然还在读三毛，明明他写的这些文字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大概是因为人心深处的困惑和渴望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每一代年轻人都要在友情里跌跌撞撞，都要在孤独中寻找依靠，都要在受伤之后学会保护自己的柔软。而三毛的文字就像一位穿越时光的老友，伸出手来轻轻地拍了拍你的肩膀，说没关系，我懂。这种跨越时间的懂得，大概就是阅读最迷人的地方。你翻开的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一段与你同频的心跳，一段素未谋面的却深知你深的灵魂。所以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拿起书的那一刻，你就拥有了一个永远不会离开的朋友。节目的尾声，我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他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娶某子斗阵，浪子回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3: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5: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的暖场歌，我为你请出歌手许嵩。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来自刘美玲和赵磊的 Why and I。 其实我想他说的是 You and I 吧。那我们日常里的表达可能更多是 You and me，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种好像看上去貌似错误的一种表达，我觉得用音乐的方式在给我们讲了一个蛮深刻的道理，就是生活当中两个独立的个体相遇之后的那种状态，不是说一方依附于另一方，而是我依旧做我自己，你也要保持你的模样。

0: 家里装修怕什么？
1: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2: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0: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3: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

0: 院，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你闻到了白露的味道吗？
7: 是玉华醒醉香。
6: 玉华醒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微醺的松弛。
8: 陈氏香谱记载了一款用牡丹做成的香，放在床帐里用来醒酒，名字也很好听，玉华醒醉香。
6: 它是清醒的明快，
9: 花香半眠，梦里轻盈，醒来愉悦，这可是当代打工人的褪黑素。
6: 它更是古人在醒醉之间的自我对话。
7: 玉华醒醉香是松弛的，牡丹活血，荼蘼助梦，白天的繁琐上不了夜晚的心头。它又是清醒的，冷静的龙脑像是天亮后再出发的盔甲，一切了然于心。
6: 白露，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1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9日8点到9点，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郑斌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农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这是来自刘宇宁的《有你》。我们经常可能会这样，就是把目光会聚焦在一个心动的时刻，却很容易去忽略漫长岁月里那些很朴素的陪伴。

的执心啊，这是执念背后那一颗不太能够轻易动摇的心。其实世间很多的情谊，可能真的是要熬过重重的现实阻碍，不是简简单单的相爱就能够万事顺遂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家里装修怕什么？
4: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5: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3: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6: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